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是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百色芒果季进入了收官阶段，尾季果品价格稳中有升，线上线下销售依然火热；
2: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底完成主体建设；
3: 龙林将火把节民族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推动文化传承、文旅产业发展。
2: 三年来，凌云县统筹衔接财政资金4亿多元，重点投向设施改造、良种推广等领域。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黄天松报道。八月浅秋，暑意未消，百色芒果季进入了收官阶段，早中熟芒果陆续落幕，桂七芒、金黄芒等晚熟品种迎来最后的销售窗口期。近日，记者走访百色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发现尾季果品价格稳中有升，线上线下销售依然火热。在百色市城西农贸市场，芒果经销商黄老板正在整理刚到货的桂七芒，招呼顾客。黄老板在市场经营芒果已有10多年，每到芒果季，他都会格外忙碌。芒果经销商黄老板：
4: 目前现在是桂七，甜通桂七卖的销量最很大，还有的就是青芒芒，因为青芒芒

0: 跟那个鸡现在是最收尾的，这今年的八月初旬可能就要结束了。
1: 黄老板说，今年芒果整体销量不错，外地客商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他希望百色芒果行情能越来越好，走得更广更远。另一位芒果经销商韦老板六月初就开始进场销售芒果，至今已接近两个月。韦老板介绍说，今年他经手的百色芒果销量有所下降，但果品比去年好得多。芒果经销商韦老板，
2: 相对于去年来讲，今年的销量是下降的状态，但是呢，果品是比去年要好很多，价格的话也是会比去年相高那么一两块钱。
1: 综合来看，今年违禁芒果虽然销量略有回落，但果品品质显著提升，市场售价小幅上浮，商户整体收益保持稳定，优质违禁芒果依然具备较强市场竞争力。他们不仅拉动本地市民消费回购，更成为推介百色地域特色的优质文旅伴手礼，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选购。湖南游客宋女士夫妇自驾途经百色，在本地商户推荐下，专程前往城西农贸市场采购芒果。游客宋女士，
3: 拿回家带给家人吃嘛，品尝一下嘛，口感很好，比我们在当地买的芒果好吃多了。
1: 一季芒果飘香，一城产业兴旺。违禁收官，这不是百色芒果产业的终点，而是提质升级、蓄力新生的全新起点。针对晚熟芒果收尾退市的产销衔接期，本地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同步启动集中收储工作，集中收购鲜果销售中筛选出来的次果小果，通过深加工制作成芒果干、芒果汁等衍生产品，有效盘活果品资源，补齐产销短板，实现芒果从田间枝头终端销售到深加工利用的全链条闭环发展。每一枚芒果的产出凝聚着广大种植户的辛勤耕耘，更承载着百色特色农业的品牌价值与市场口碑。违禁不意味着结束，而是新一轮产销循环的开始。百色芒果的故事还在继续。
4: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通讯人黄亚希报道。八月八号，教育强编聚力与赋能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与规划专题研讨会在百色学院开幕。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宁瑞、市委常委、副市长方胜斌、百色学院党委书记刘玄奇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宁瑞表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边疆教育的区位特点和短板弱项，共同为推动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方胜斌表示，百色将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持续深化校地协同共建，完善适应边境人口发展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打造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百色样板。刘玄奇表示，百色学院始终坚守根植百色、服务广西、面向全国、对接东盟的办学定位，持续以高质量办学支撑边疆教育现代化。百色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吕松松主持开幕式。
1: 百色融媒记者周福宁报道。近期以来，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在加速推进施工进度，争取在今年年底完成主体建设。据悉，该项目上下游水位落差113.6米，其垂直升船机是目前世界提升重量最大的全平衡钢丝绳卷扬式升船机。工程预计今年底完成主体建设，2027年上半年完成主要设备安装，具备市通航条件。
4: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八月八号，以“火运传情，和美龙林”为主题的2026年百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火把节民族文化旅游活动正式启幕。当地各族群众与各地游客齐聚一堂，赏民族、共歌舞，欢度火把节。按照传统，活动首先举行取火祭火和祭送布谷鸟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此后举行了文旅精品路线推介、低空经济推介及合作签约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龙林生态文旅资源和特色农业优势。游客黄海林。

0: 文艺汇演环节，歌曲《山海共养》《彝族敬酒歌》唱出浓浓民族情谊，舞蹈《火舞彝乡》《月亮的女儿》充满民族风情，《赶须归来阿哩哩》等经典曲目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据悉，火把节是龙林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盛会，今年活动以传统民俗为底色，文旅融合为载体，进一步擦亮和美龙林民族文旅品牌。当晚篝火晚会在县城主干道上演，五簇篝火依次点燃，照亮城区，各族群众与游客手拉手围着篝火踏歌起舞，苗绣银饰、彝家舞步、多元民族风情在火光中交融，欢声笑语不断，彰显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独特魅力。游客韦女士：
1: 是我第三次参加龙林火把节，今晚的火把节也是非常的热闹，人非常的多，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参加，希望以后还可以有机会能邀请家人还有朋友一起来参加龙林的火把节。
0: 游客杨女士：
2: 我是从大理过来的，在这里我见到了更多不一样的民族，然后也是让我大开眼界，大家围在一个篝火旁边一起跳舞，就有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众的感觉。
3: 田东融媒记者丁龙凡、黄娇燕，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近日，中国邮政田东分公司升级寄递物流中心，投用自动化分拣系统，试点无人配送转运车，有效破解传统人工短板，提升寄递效能，畅通本地农特产品外销渠道，扎实保障民生寄递服务。记者走进田东邮政寄递物流中心，看到全新的自动化分拣流水线正在高速运转，快件经智能扫码识别后，由 AI 算法自动归类，精准分流，全程无需人工干预。场外无人配送转运车按照预设路线，在园区及指定测试路段平稳往返，将处理中心与各城乡网点高效衔接，邮件中转时效明显提升。目前无人配送车尚处于试运行阶段，在封闭园区及指定测试路段开展作业，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逐步扩大应用。中国邮政田东分公司寄递事业部揽投部经理黄永利：
4: 以前是全靠人工分拣，又累又慢，现在机器都自动化分拣了，处理速度快了一大截，我们轻松多了。
3: 中国邮政田东分公司副总经理黄少光：
5: 我们的智能寄递服务覆盖全品类、全天候，当前重点保障农产品外销和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但邮政服务远不止这些，最终要惠及城乡百姓，为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邮政力量。
3: 近年来，田东邮政持续推进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加快寄递业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下一步，田东县邮政分公司将继续优化智能设备运维与应用，提升快件处理及末端配送能力，确保农特产品上行顺畅，惠民快件下行通达，以更高效、更优质的现代化寄递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百色融媒记者岑慧、谢雨龙，实习记者尹英慧，通讯员冯月星报道。近日，百色市燃气行业大会在右江区召开，全市各燃气企业负责人及行业代表与会。会议围绕全市城镇燃气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工作开展专题部署与业务培训，推动全市燃气行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会上，燃气行业专家带领参会人员深入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并围绕企业如何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理体系开展专题授课，为各燃气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提供专业指引。随后，行业主管部门、市城管局现场通报了当前全市燃气行业安全生产形势，对下一阶段安全风险分级管理重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与指导。百色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布坤：
6: 下一步的话，我们按照本次大会的精神，持续的在下半年继续保持我们这个燃气行业安全平稳的态势，然后为我们的城镇居民提供持续的良好的一个用气服务，保障我们这个燃气企业的责任得到落实。
3: 白广通讯员黄斌报道。近年来，凌云县委

0: 落实一个产业一名领导一套方案一抓到底工作机制，四家班子领导分片挂钩主导产业下沉一线，破解发展难题。凌云还出台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确立茶叶提质桑蚕扩面油茶增效八角增量发展方向。2023年至今，凌云县统筹衔接财政资金4亿多元，撬动社会资本2亿多元，重点投向设施改造、良种推广、精深加工等领域，系统化顶层设计、层级化组织架构，为特色产业发展筑牢根基、锚定方向。凌云县还深化与广西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等院校合作，落地3个产业技术研发中心、8个科技小院，推动科研技术落地田间。茶产业率先引入 AI 大数据全链条管控，成为区内智慧农业发展样板。目前该县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8%，科技赋能产业成效凸显。
1: 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邓黄林报道。近日德宝县开展防溺水施救公益演示活动，进一步增强群众水域安全防范意识，普及科学防溺水及应急救护知识，提升基层群众自救互救应急处置能力。活动现场，德宝县红十字会专业讲师围绕防灾减灾和防溺水安全知识做了讲解。德宝县红十字会救灾救护股专干许金县
2: 开展防溺水和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大家掌握气道异物梗阻、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能让大家学会自救互救。
1: 在实操演示环节，救援队员依次展示了岸上施救等规范流程，并详细讲解每个步骤的关键要点。活动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邀请现场观众亲手操作救援工具，练习基础急救动作，让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德宝市民农财臣：
3: 今天我学会了很多救人知识，以后我要用到我的日常生活中。
0: 苹果融媒记者杨福禄、实习记者韦胜灿报道。近日苹果市开展随机茶餐厅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常态化压实餐饮行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检查中，执法人员现场核查餐饮门店资质合规情况，严格查验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健康证以及生鲜食材的采购票证、进货台账等材料，重点排查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分类储存等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不规范操作、卫生细节缺失等问题，现场督促经营主体限期整改。苹果市民黄女士：
4: 我觉得他这些工商什么这些应该都是比较严格的，我觉得应该还是放心的吃的。
0: 本次专项行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程参与监督，全面排查整治餐饮领域食品安全隐患，进一步规范餐饮经营秩序，切实守护广大群众饮食安全。
1: 凌云融媒记者刘任毅、杨小娇、罗光明报道。日前，凌云县启动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子顺利读大学。在凌云县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前来办理业务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协作，引导群众有序办理业务，同时开通线上申请渠道，提升办理效率。据了解，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重要的教育惠民资助政策，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凌云县教育局副局长刘少云：
5: 截至当前，已有1518名学生完成办理，预计全年受理超3900人，发放资金4700，半年左右全力护航困难学子圆梦大学。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8号，第3届走读广西同月之声绘本故事讲述大赛百色赛区选拔赛决赛顺利收官。这一赛事启动以来，各县市区少年儿童及其家庭积极参与，共有325位选手报名

0: 参赛。经严格评审，最终有42名小选手进入决赛。下一步，主办单位将结合决赛选手的综合表现，遴选出最优选手，代表百色参加自治区总决赛。
1: 盛夏时节，靖西市的百香果陆续进入采摘期，正成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今年靖西百香果种植面积达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预计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今年1月，靖西百香果成功入选2025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0: 今年以来，苹果市联动财政农机中心及金融机构等，推出一站式金融服务，促进农机普及推广应用。截至今年7月，该市共办理农机购置补贴受益农户530户，补贴机具565台，使用补贴资金127.7万元，完成年度任务的63.87%。
1: 近年来，田阳区坡洪镇立足山区水土资源禀赋，不搞粗放式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培育特色林果种植产业，以小规模精品果园为抓手，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搭建就近务工平台，把特色种植做成接地气、可持续的民生产业。其中，该镇新屯村种植的红星火龙果目前进入了成熟期，开始采收供应市场。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百色芒果季进入了收官阶段，尾季果品价格稳中有升，线上线下销售依然火热。
0: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底完成主体建设。
1: 龙林将火把节民族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推动文化传承、文旅产业发展。
0: 3年来，凌云县统筹衔接财政资金4亿多元，重点投向设施改造、良种推广等领域。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别忘，
2: 听百色，听百色。

0: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2: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1: 嗯，好的。
2: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3: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4: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鼓点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1: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2: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4: 来，起势。
2: 哎呀，
3: 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1: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3: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4: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2: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3: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1: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进行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
2: 儿。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3: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2: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4: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狮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1: 来来来，你们休息一会儿，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4: 左脚，右脚，一点儿一点儿。慢慢来，
2: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3: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哎，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2: 真的真的， 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1: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但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4: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现在感觉来了吧。这鼓劲叫精气神。等会儿彩青，咱们也那么稳稳当当的，让大家看看我们信狮少年的本事。
1: 是考验配合的最后一步。
2: 洋洋，鼓点给足。小雨，我们要加速了。
5: 没问题。小杰，你举稳狮头，我拖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4: 咚咚锵，咚咚锵，进了进了。

0: 叶子都是脆的。
1: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
2: 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信心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最棒的醒狮少年。
3: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0: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1: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0: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2: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4: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0: 我是罗丽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1: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2: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3: 我是黄晨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如果手指不小心扎进小刺，手拔不出来，用针挑又疼又怕发炎，真是特别遭罪。千万啊，别再硬挑了，教大家一个无痛取刺的好方法。咱们准备一杯温水，加入食盐和白醋，搅拌化开，把扎刺的手指啊放进温水里浸泡一会儿，利用酸碱软化和渗透原理，皮肤呢会慢慢的松弛，扎进肉里的小刺啊就会自动慢慢浮出来了，不用挑不用挤，无痛就能取出细小毛刺，安全又不伤皮肤，生活必备小技巧，你记住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啊！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形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6: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 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2会客厅特别节目。在我们百色的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不少乡镇，住自建房、骑电动车是很多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您别小看这个组合，它恰恰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风险点。近期多地发生了亡人火灾事故，诱因均为自建房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请他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给大家拆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普及自救避险知识，共同守护居家消防安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呢参与本次消防安全访谈。今天我将结合广西自建房电动车亡人火灾典型案例，聚焦百色市城乡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核心消防安全风险，全面复盘事故的经过，解读隐患痛点，普及安全防控要点，希望广大市民以案为鉴，摒弃侥幸心理，从源头排查整改火灾隐患，牢牢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2: 接下来请赵警官为大家介绍自建房电动车火灾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火灾的事故经过，认清身边潜藏的安全隐患。
3: 好的，我重点讲解一下2025年5月25日广西一起自建房亡人火灾案例。该案例呢极具代表性，与我市乡镇老旧城区自建房居住场景高度契合，具备极强的警示意义。当天晚上20:30，某地一栋3层临街自建房1楼突发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住户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更换非标锂电池，违规将车辆推入室内通宵充电，电池因长时间过充引发热失控爆燃起火，明火迅速引燃了周边的纸箱、杂物、木质家具等等可燃物，火势在短时间内呢快速蔓延，扩大灾情。本次事故共造成了1人遇难、2人受伤，房屋内财物尽数烧毁，过火面积超过了60个平方米。遇难者呢因夜间熟睡，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火情，最终被浓烟围困窒息身亡，是一起典型的夜间熟睡火灾突袭逃生受阻的惨痛案例。
2: 刚才赵警官给我们复盘的这个案例确实令人警醒，看似寻常的室内停车、整夜充电等日常行为，一旦心存侥幸、疏于防范，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自建房电动车的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3: 那么这个核心原因呢是人为违规操作、电池安全隐患、自建房先天缺陷，三重风险叠加，这也是目前我市辖区内最普遍、最致命的火灾隐患类型。首先第一个呢是非标改装锂电池安全稳定性极差，深夜无人值守，持续过充，电池热失控爆燃前无明显的预警，熟睡人群无法及时察觉险情，错失了最佳的处置时机。第二呢，自建房贯通式楼梯形成了烟囱效应，有毒浓烟急速向上

0: 扩散，短短一分钟内即可封死全部的逃生通道。第三呢，是群众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叠加室内停车、通宵充电、楼道堆物等等多项违规行为，没有隐患自查、初期扑救、应急逃生的缓冲空间，最终导致小火失控，酿成了致命的火灾事故。
1: 其实呢，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背后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那么结合日常出行、居住场景，我们市民在使用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哪些行为是属于高危致命的隐患呢？
0: 下面呢，我结合摆设式火灾防控工作实际和日常消防排查情况，以下五类行为属于典型的致命隐患，也是电动车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广大市民务必坚决杜绝，彻底整改。一是进楼入户室内停放充电，将电动自行车或拆分后的锂电池移入自建房客厅、楼道、阁楼停放充电，是致死率最高的违规行为，也是我市电动车火灾事故的首要起因。二呢，是通宵无人值守充电，不少市民习惯睡前充电，整夜通电，电池长时间过充会加速老化，引发热失控，凌晨起火后无人察觉，无法及时处置，极易小火酿大祸。第三呢，是私自改装使用非标老旧电池，私自改动车辆线路、加装配件、更换杂牌非标电池、超期服役电池，会大幅提升线路短路、电池起火、罐体爆炸的风险，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四呢，是楼道堆放可燃杂物，自建房楼道普遍狭窄拥挤，堆放纸箱、塑料、生活用品等可燃物，会加速火势蔓延扩散，同时呢，会堵塞遮挡逃生通道，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五是高空飞线充电，从高层撕拉裸露电线跨层充电，线路长期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容易出现短路、打火、漏电等问题，直接诱发火灾。
1: 是的，刚才赵警官为我们总结了电动车火灾高发的五大核心诱因，我们广大市民务必要杜绝这些行为。那么除了人为操作不当，自建房本身存在哪些先天性短板，会进一步放大火灾危害，加剧人员伤亡风险？
0: 这个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多项先天的短板会持续放大火灾的风险，加重事故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呢，是搭建材料易燃，部分自建房建设时使用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作为顶棚墙面材料，室内采用可燃材料分割，不满足防火分割的规范要求，一旦起火，火势和高温有毒浓烟会快速蔓延，难以控制。第二呢，是三合一现象突出，多数居民自建房未经过正规消防设计，消防安全条件薄弱，部分经营性自建房存在呢居住、经营、仓储混用的三合一问题，生活区域与经营仓储区域未设置实体防火分隔，安全风险高度集中。第三呢，是疏散通道不规范，大部分自建房仅设置单一楼梯，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应急救援难度极大，同时房屋窗户大多加装防盗网、铁栅栏，未预留专用的逃生窗口，火情发生后极易造成人员被困，严重阻碍了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第四呢，是消防设施配置缺失，部分自建房未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未配备灭火器、防烟面罩、灭火毯等基础消防器材，突发火灾时无法开展初期火灾处置和人员自救逃生。第五呢，是用火用电不规范，住户普遍存在不良用火用电的习惯，超负荷用电、撕拉乱接电线、箱烛使用后未彻底熄灭火源等问题屡禁不止，常态化滋生了火灾的隐患。第六呢，是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消防安全认知不足，防范意识淡薄，无法及时排查和处置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遇险后的自救互救能力不足。
1: 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刚才赵警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六大隐患根源。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应急自救问题。如果遭遇电动车、自建房突发火灾，我们广大市民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人人都能掌握的逃生方法呢？
0: 好的，下面我为大家总结了三条简单好记、实用性强的火场应急准则。第一， 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精准地告知起火地址、起火物质、火势大小及人员被困情况。第二呢，是发现有人被困，及时大声呼救，协助救援。第三呢，是火场逃生严禁盲目跳楼，坚决不乘坐电梯。同时呢，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自建防火灾中 90% 以上的人员伤亡并非明火灼烧导致，而是有毒浓烟窒息造成的，烟气危害远大于明火。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大家也要分清场景，科学决策，明确跑与不跑。第一种情况呢，是果断撤离，如果家中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起火，火势无法自行扑灭时，要立即撤离现场，逃生后及时关闭户门，有效的阻隔烟火蔓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就地待援，如果公共楼梯间、走道、门厅、单元门口等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起火，浓烟已经封堵了户门，切勿盲目开门逃生，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大声呼救，固守房间等待救援。
1: 针对这类的高频消防隐患，目前我们消防部门有哪些专项的整治要求？那么如果市民有违规行为，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我市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我市明确了三条刚性禁令，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及室内停放充电，严禁高空施拉飞线充电。同时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房屋房东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常态化清理楼道可燃杂物，配齐基础的消防器材，规范房屋用电管理，同时也要定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租客需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自觉规避各类违规风险，有权拒绝不安全的居住条件。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车主、房东等相关责任人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行政处罚责任，情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市已有相关处置的案例，违规起火后，车主、房东等多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教训十分深刻。
1: 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为我们进行细致的科普和专业解读。通过本次案例复盘和隐患拆解，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电动车入户充电、自建房消防隐患绝非小事，而是关乎家庭幸福、生命安全的大事。一次侥幸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
0: 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坚决做到电动车不入户、不通宵充电，常态化清理自建房楼道通道，配齐消防器材，排查整治隐患。家庭消防安全无小事，唯有人人自查自纠，人人自律守规，才能守住居家安全底线。百色消防将持续深化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从严

0: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二十四小时给您配齐。
1: 我也收听 FM 六点五点一白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百色融媒消息，8月浅秋，暑意未消，百色芒果季进入收官阶段。早，中熟芒果陆续落幕，桂七芒、金黄芒等晚熟品种迎来最后的销售窗口期。近日，记者走访百色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发现尾季果品价格稳中有升，线上线下销售依然火热。百色融媒消息，今年秋季学期，田东县平山小学、第6幼儿园两所新建公办学校将正式投入使用，合计新增近1800个优质学位，将有效缓解城区入学压力，切实保障群众子女就近入学需求。广西新闻网消息，记者从广西核电获悉，8月9日10时06分，历经38小时46分钟连续奋战，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白龙核电2号机组常规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圆满完成，标志着常规岛主体工程全面进入施工阶段。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获悉，7月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至七月平均，全国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新华网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至9月13日在北京举办。根据工作安排，媒体注册报名系统将于8月10日至8月26日向媒体记者开放。媒体记者可登录服贸会官方网站，点击参展参会媒体注册链接登录注册。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6摄氏度至38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1999年，千禧年将至，华语乐坛迎来了风格革新。黎明的《眼睛想旅行》横空出世，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他深情情歌王子的固有印象。这首歌轻快前卫的电音节奏，灵动洒脱的旋律，搭配林夕细腻浪漫的歌词，褪去了掌阅的深情伤感，满是松弛鲜活的少年气。 在情歌泛滥的年代，这首元气满满的歌曲格外亮眼。当年大街小巷、商场、电台、校园广播都在循环播放，是无数人的青春 BGM。歌里唱着对世界的好奇，对自由的向往，眼里有星光，心中有远方，完美契合千禧年到来前年轻人奔赴新生活的热烈心境。如今再听啊，动感的旋律依旧鲜活治愈，瞬间拉回了那个无忧无虑、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少时光，满是复古温柔的烟火气息。
6: 我疾风飞，不去东风都累。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0: 们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1: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度、白酒度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0:30。
2: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连日来，随着夏季气温持续攀升，蛇类活动进入高峰期。8月6日至10日，田阳区接连发生3起蟒蛇闯入村庄的警情。百色市消防救援支队迅速响应，专业人员及时到场处置，科学化解了险情。目前所有捕获的蟒蛇均已交由林业部门进行健康检查后，选择远离人居的适宜栖息地放生。百色融媒消息，为有效应对汛期山体滑坡、崩塌、水库溃坝、洪涝等地质灾害风险，全方位检验应急响应、协同作战、群众转移安置等核心能力，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龙陵各族自治县、乐业县分别组织开展地质灾害应急避险演练，通过实战化模拟，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5日，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简称贵 BA， 将进入激烈的半决赛阶段。两场对决分别为南宁市队对阵河池市队、桂林市队对阵北海市队，赛制采用主客场3战2胜制。新华网消息，记者8月10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广州海事法院近日成功审理并调解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外籍船舶碰撞纠纷案，充分展示了中国海事审判的公正、专业和高效便捷。人民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加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头活水。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6摄氏度至38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6: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7: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8: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7: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1: 当我们开始阅读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

0: 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1: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2: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3: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蔡琴《小窗相思》，仿佛好像是回到了从前慢的年代。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

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惠田哲学，它的标题是克里希纳穆提，只有这种爱能够给你自由。我们这一生几乎所有人都在为爱奔波，有的人把爱当成救命稻草，想靠一个人一段关系填补内心的空洞，对抗人生的孤独，有的人把爱当成了私有财产，攥紧了不肯松手，查手机去控行踪，生怕对方多走一步就不属于自己。还有的人把爱当作是交易，我对你好三分，你就得还我五分好，少一点都觉得自己吃亏了。可最后呢，越想抓牢的越容易失去，越想从爱里找安全感的越容易患得患失，而越想靠爱获得自由的反倒是被爱困得越紧。然而不知克里希纳穆提戳破了所有人都不愿意承认的真相，我们口中绝大多数的爱根本不是爱，是披着温情外衣的需求、依赖和占有，它给不了你自由，只会把你拖进更深的枷锁里。真正能够带来自由的爱，从来都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样子。你以为的爱，大多都是戴着面具的欲望。说到这里，你想反驳吗？不妨先回想一下，你在一段关系里头的痛苦到底来自哪里？是对方挽回半小时的信息，你就坐立难安，忍不住脑补出100种他不爱你的剧情；是你和异性多说了两句话，你就醋意大发，非要逼他删掉联系方式，发朋友圈公开证明；是你掏心掏肺对他好，一旦他没有给出你期待的回应，你就会觉得委屈、愤怒，觉得自己的真心喂了狗。还有亲情里头那句最常见的，我都是为你好，父母逼着你考稳定的工作，逼着你早点结婚生子，打着爱的旗号干涉你所有的人生选择，稍有反抗就被扣上所谓不孝的帽子。克里希纳穆提说，其实这些都不是爱，这些关系的本质是需求的交换，是自我的投射，是恐惧的产物。你爱一个人，本质上是爱他能够给你的东西，他能够给你陪伴，消除你的孤独，他能够给你认可，满足你的虚荣，他也能够给你稳定，填补你内心的不安。你爱的从来不是他真实的样子，是你投射在他身上的理想形象，是他能够满足你的那些功能。就像你喜欢一个温暖的人，不是喜欢他的本身，是喜欢他带给你的温度。你依赖一个靠谱的人，不是欣赏他本身，是依赖他给你的安全感。一旦有一天他不再温暖，不再靠谱，或者他的温暖给了别人，你的爱立刻就变成了怨怼，变成了仇恨。更扎心的是，这种爱的底色永远是恐惧。因为你知道自己的快乐寄托在别人身上，所以你会害怕失去，害怕改变，怕对方变心。为了对抗这份恐惧，你开始控制，开始索取，开始道德绑架，试图把对方牢牢攥在自己的手里。可是你攥得越紧，对方就越想逃。你越怕失去，就越容易失去，最后关系就变成了一场拉锯战，两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你以为是爱得太深，其实是你把自己的人生重量全部压在了另一个人身上。你要记住了，有依赖的地方就一定有恐惧，有恐惧的地方爱就早就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在爱里头痛苦，他们找的不是爱人，是宿主，他们谈的不是恋爱，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

真正的爱是唯一能够给你自由的东西。很多人听到这里会问，难道爱就不能够依赖，不能够占有吗？一点私心都没有的爱，真的

它首先是看见而不是投射。我们常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可克里希纳穆提觉得这恰恰是爱的假象。你带着滤镜去看一个人，把所有美好的想象都堆在了他的身上，你爱上的是自己造出来的神，不是那个有血有肉有缺点有局限的普通人。真正的爱啊，第一步是放下滤镜，看见对方真实的模样。他不是完美的英雄，他也会脆弱，也会犯错，也会有情绪低落不想说话的时候。他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生的，他有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追求，也会有自己的人生节奏。你不用改造他，不用逼他变成你想要的样子，你只是看着他，接纳他本来的面目。就像你喜欢一朵花，不会因为它开得不够大，颜色不够艳就会生气，你只是欣赏它本来的样子。

其实爱上一个人也是如此，当你不再试图改变对方的时候，你们之间才会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爱。没有了你应该怎样的期待，就没有了失望，没有了你必须听我的控制，也就没有了对抗。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互相打磨成对方喜欢的样子，是两个真实的人舒舒服服地待在一块儿。它是分享而不是索取。很多人理解的爱是，我缺什么就从对方身上找什么，缺安全感就找一个靠谱的人，缺快乐就找一个有趣的人。可是克里希纳穆提说，抱着索取的心态去找爱，永远找不到真正的爱。真正的爱发源于内心的丰盈，你自己已经活得足够完整，足够快乐，你心里头有满满的温柔和善意，你想要把这份美好分享给另外一个人。你付出不是为了换他的回报，你对他好也不是为了绑住他，你只是单纯的希望他好，哪怕这份好和你无关。就像太阳会发光，不是为了得到谁的赞美，春天开花也不是为了讨谁的欢心。爱也是一样的，它是一种自然的流淌，不是一场精打细算的交易。这样的爱永远不会让你患得患失，因为你付出的那一刻就已经得到了满足。你爱他的过程本身就是幸福，他回应你，你会开心，而他没有回应你，你也不会觉得自己亏欠了。你的快乐不依附于他的态度，你的价值不取决于他的认可。当你的爱不再需要回报的时候，他就再也不会伤害到你。这就是最深的自由。你爱谁都不会弄丢了你自己，你允许自由而不是所谓的占有。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爱上一个人就该拥有他，就该让他只属于自己。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却想把他困在了你的身边，想控制他的生活，想让他按照你的意愿去活，那你爱的不是他，是你自己的占有欲。真正的爱永远给对方自由，你爱他，但是他首先是他自己啊，其次他才是你的爱人，他有他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的事业，也会有自己的精神世界，甚至会有自己的秘密和边界。你不会因为他花时间去陪朋友就醋意大发，不会因为他有自己的追求就焦虑不安，更不会逼他在你和他的人生之间去做所谓的选择。你知道他选择留在你的身边，不是因为被你绑住了，而是他心甘情愿的。就算有一天他想离开了，你也会尊重他的选择。不是你不爱了，是你得明白，爱不是绑架，是成全，不是他变成了你的附属品，是让他成为更好的自己。很多人会觉得做到这样就是不爱了，其实恰恰相反，这才是最深刻的爱，因为你已经跳出了

我想要得到什么的小我，你真的把对方的幸福看得比自己的占有欲更为的重要。当一份爱不会让你变得狭隘，不会让你失去自己的生活，反倒会让你活得更为的开阔，更加勇敢，更愿意去拥抱这个世界的时候，它才是真正的给你自由的爱。其实呢，想拥有这种爱，先活成自由的自己。听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会问，其实这个道理啊，我都懂，可为什么我做不到呢？我就是会依赖啊，会害怕失去，会忍不住的想去控制。克里希纳穆提从来不会给你一套三步学会真爱的方法，因为他觉得所有的方法都是套路，都是另外的一种形式的自我欺骗。真正的转变从来不是学来的技巧，是看清真相之后的自然发生。你不用逼自己，不许占有，不许依赖，你只需要先停下来，好好看一看自己的内心。当你因为对方不回消息而生气的时候，就问问自己，我生气的到底是什么？是他不尊重我，还是我被忽略的不安勾起来的？我是不是把自己的情绪开关交到了对方的手上？当你想干涉对方的选择，想改造对方的时候，先问问自己，我真的是为他好吗？还是我觉得他要变成我想要的样子，我才会更有安全感？我是不是把自己的期待强加在了对方的身上呢？而当你害怕失去这段关系的时候，还是得问问自己，我怕的到底是失去这个人，还是失去他带给我的陪伴、照顾和归属感？如果我自己就能够给自己这些，我还会害怕吗？是啊，你不能指望一个人来拯救你的孤独，填补你的空洞，或者说能够带给你人生的答案。你得先和自己相处了，相处好了才能够把日子过好，也就是自己给了自己安全感，自己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当你内心不再缺什么的时候，你再去爱一个人，就不是我需要你所以爱你，是我爱你所以选择你。你的爱不会变成枷锁，也不会变成负担，只会变成一份轻盈的、温暖的、彼此滋养的链接。而就像克里希纳穆提所说的，你如果爱，就该像阳光一样包围他，并且给他自由。

的护花使者，像每个人都是一朵花，其实自己就是自己的护花使者。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苏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

0: 与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与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以下内容：高温多雨天气让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隐患增加；消防部门提醒市民规范操作，防止进水短路；艺术普惠近万家，右江区公益课堂点亮多彩暑期。消防连续出击，3天内捕获3条扰民蟒蛇。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田阳融媒记者王家坤、陆清路，通讯员黄亚希报道。近段时间，高温与潮湿交替的天气，让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隐患随之增加。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夏季给电动自行车充电务必规范操作，切勿心存侥幸。记者唐亚平。
5: 那最近这段时间呢，百色出现了高温多雨的天气，一时暴雨一时高温，那这种情况下电动车到底应该怎么充电会比较安全？
1: 消防部门介绍，近期各地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时有发生，违规充电是主要诱因。夏季高温天气下，电动自行车电池内部化学反应加速，极易引发热失控导致起火。骑行结束后不要马上充电，因为在高温暴晒和长时间运转下，电动车电机电池温度过高，此时如果
6: 结束后车辆停放至阴凉通风处静置30分钟以上，待电池温度自然下降后再充电，充电时应尽量避开中午12时至下午4时的高温时段。
1: 夏季烈日暴晒与降雨天气常常交替出现，裸露在外的充电线路经过雨水浸泡，容易漏电引发火灾。田阳区消防救援局专职消防员宁如战：
6: 充电点位选择也很重要，要避开积水和潮湿的区域，选择有防风雨棚
1: 的电线，经日晒雨淋，绝缘层容易老化破损，不仅漏电起火风险高，还可能让过往行人触电。市民杨女士：
7: 以前在家里那边，我见过邻居从楼上拉一根电线下来充，那个插排就挂在墙上，下雨天也是这样。现在想想还真的挺后怕的，万一漏电或者是短路，整栋楼都危险。
1: 消防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及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在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停放或充电。同时，电动自行车正常充电时间为6至8小时，充满后继续充电，充电器和电池会持续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大学生梁洪涛：
8: 我发现身边很多同学有个误区，觉得充电时间越长电量就越实，其实我专门查过，过充才是电池最大的杀手，特别容易发热鼓包，我现在都设个闹钟，到点就去拔掉，坚决不整夜充。
1: 田阳区消防救援局专职消防员宁如战：
6: 务必使用原装配套的充电器，严禁购买不合格的非标准的电池及配件，让我们牢记规范操作，安全度过夏天。
1: 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

0: 唐亚平，通讯员黄亚希报道。8月8号，教育强编聚力与赋能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与规划专题研讨会在百色学院开幕。本次研讨会紧扣教育强国建设战略部署，立足155开局之年，围绕边疆教育的时代定位、战略规划、现代化建设、人口协同、民族团结实践等五大议题，汇聚专家学者与边境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共商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大计。在当天的主旨报告环节，7位专家学者围绕教育强国建设、国门学校建设、人工智能赋能边疆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议题做专题报告。此外，本次研讨会还发布了《广西边疆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报告2026》，报告立足广西边疆教育实际，呈现了广西边疆地区基础教育的成就、挑战与前瞻。百色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吕松松：
1: 接下来学校将依托报告的成果，一方面深化校地协同，定向培养边境紧缺的学科教师，另一方面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师资培训资源，助力边境学校提质。
0: 当天下午，边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边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两个分论坛同步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举办将进一步凝聚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共识，为教育强边、稳边、固边贡献智慧和力量。百色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吕松松：
1: 既为我们学校校准办学方向，也为搭建三方常态化合作机制打开窗口。我们也会把研讨共识转化成为办学的实效，持续为边境地区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的本土化基础教育师资。
0: 继续关注新闻，右江融媒记者黄丽婷报道。8月8号，右江区文化艺术馆暑期公益集体舞课在广场热闹开跳，200多名居民随乐起舞。该馆常年开设全民艺术普及，此次推出舞蹈、美术、合唱等系列免费培训，将课堂搬到群众的家门口，让艺术融入暑期生活。活动现场，学员们跟随节奏转身跳跃，眉眼间满是自信笑意，为夏日广场勾勒出一道亮丽鲜活的风景线。为让艺术普及更接地气、聚人气，本次公益培训班以集体舞为特色切入点，打破传统舞蹈的学习门槛，覆盖各年龄段群众，让大家都能轻松参与其中，在动感舒展的舞姿中挥洒活力，感受艺术魅力。右江区群众文化辅导员林玉春：
2: 这次培训班特意选了集体舞课，门槛低，互动性强，男女老少都能跟着节奏动起来。这次我们选跳的3姐3妹嗨起来，节奏欢快，动作简单，还融入了壮族本土元素，保留了民族韵味，又贴合了大众健身需求。
0: 除了专业的动作指导，文化志愿者们还耐心地帮助居民纠正表情和体态，让零基础学员也能轻松上手。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大家不仅锻炼了身体，还结识了新朋友。群众陆女士：
3: 文化志愿者免费教跳舞，我们特别乐意学，老师耐心教动作、纠表情，每天跳舞结识舞友，退休生活更加充实了。
0: 近年来，右江区文化艺术馆始终深耕文化惠民工作，持续将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服务群众，切实满足辖区群众不断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右江区文化艺术馆干部龙佳佳：
2: 我们常年免费开放舞蹈、美术、合唱培训，年均服务学员超2000人次。接下来我们还会面向辖区居民开展免费公益艺术培训，深入开展全民艺术普及工作，丰富社区居民暑期文化生活。
0: 公益艺术课走进社区，丰富了群众的暑期文化生活，也让文化惠民的温暖直达民心。一直以来，右江区常态化开展全民艺术普及活动，年均服务学员超2000人次，让高雅艺术真正走进基层，融入百姓生活。右江区持续依托基层文化阵地，优化公益课堂供给，创新文化服务模式，推出更多贴合群众需求的公益文化活动，让全民艺术普及的成果汇集。

0: 及更多家庭温暖千家万户。再来关注苹果的消息，苹果融媒记者黄川、杨秀燕报道，盛夏暑期高温持续，苹果市图书馆以清凉舒适的环境，丰富多元的阅读资源，成为市民消暑纳凉、研学充电的热门打卡地。馆内日均人流量与图书借阅量显著攀升，书香氛围浓厚。走进苹果市图书馆，室内凉爽宜人，环境干净静谧，各阅览区域划分清晰，秩序井然。不少市民静坐阅览，伏案深耕，全身心沉浸在书香氛围当中。少儿阅读区温馨雅致，童趣十足，孩子们自主挑选绘本读物，静心品读阅读，家长们陪伴在旁，开展亲子共读，轻柔的互动交流，为安静的场馆增添了满满暖意与活力，也让图书馆成为未成年人暑期研学成长的优质平台。市民韦兰燕：
1: 暑假期间我经常带两个小朋友来图书馆看书学习，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了，室外活动也不太合适，图书馆呢设备比较齐全，书籍也很丰富，带孩子来这里可以拓展他们的很多知识。
0: 市民林依晨：
2: 我今天看的是搞笑类的漫画书，书里面有很多搞笑的，还有很多知识，图书馆的氛围也很好，安静和凉快。
0: 据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寒暑假历来是市民阅读学习的高峰期，为更好满足广大市民的暑期阅读学习需求，苹果市图书馆优化调整暑期开放安排，取消周一闭馆休整制度，7至8月周一正常对外开放，同时推行9点至21点延时服务，充分满足学生、上班族错峰自习、借阅图书的多样化需求。苹果市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人员林春红：
3: 暑期到馆读者数量增多，图书馆调整了开放安排，给学生和市民提供阅读自习空间，满足大家暑期学习需求。
0: 此外，图书馆还精心开设多期暑期公益培训班，涵盖色彩心理学解读、硬笔书法、口才培训等课程，全部面向苹果市中小学生免费开放。课程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家长的热捧，既丰富了未成年人暑期生活，引导孩子远离电子产品，也有效缓解家长暑期看护压力。苹果市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人员林春红：
3: 图书馆还在暑期开设了公益培训班，课程免费，让广大市民在图书馆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公益文化资源。
0: 下一步，苹果市图书馆将在暑期后半程持续完善全民阅读服务。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通讯员陆清陆报道。8月6号至10号，田阳区接连发生三起蟒蛇闯入村庄的警情，百色市消防救援支队迅速响应，专业人员及时到场处置，科学化解了险情。8月10号中午，田阳区田州镇东旺村旺东屯的村民在田间发现一条蟒蛇，随即报警。百色支队调派田阳区消防救援局、解放东路消防救援站一车五人赶赴现场，仅用半小时便将蟒蛇安全捕获。田州镇东旺村旺东屯村民：
1: 当时我看见他从田里面钻出来，然后我吓一大跳，然后我就报警。
0: 记者了解到，这已是解放东路消防救援站5天内处置的第三起蟒蛇扰民警情。此前8月6号晚，纳满镇陆美村教眼屯出现蟒蛇，消防员于22时40分完成处置。8月7号早上，纳坡镇宝美村陇旺屯再次发生类似警情，消防员于9时25分处置完毕。三起警情因处置科学及时，均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田阳区消防救援局解放东路消防救援站战斗班班长罗斌：
2: 蟒蛇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性情相对温顺，但体型较大，缠绕力强，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夏季是蛇类觅食，避暑的活跃区，早晚时段出没概率最高。
0: 消防部门提醒，三起警情均发生在村落周边的农作区域，与近期高温高湿天气直接相关。针对夏季蛇类活动频繁的情况，消防部门在科学救助的同时，也对周边村民进行了安全教育。田阳区消防救援局解放东路消防救援站战斗班班长罗斌：
2: 发现蛇类后，请保持安全距离，缓慢后退，远离，及时关闭门窗隔离，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交由消防专业人员处理，同时做好居家防护，封堵墙体、管道缝隙，清理房前屋后，查找杂物，清除蛇类藏身环境，守护自身居家出行安全。
0: 据了解，目前所有捕获的蟒蛇均已交由林业部门进行健康检查后，选择远离人居的适宜栖息地放生。消防部门表示，将持续加强季节性警情的应急处置能力，并提醒广大市民，日常田间劳作、散步出行时务必提高警惕，发现蛇类切勿围观或自行驱赶，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以专业处置化解险情。节目最后再来关注田东的消息，田东融媒记者黄红艳、黄善展、蒙明阳报道。补齐教育短板，增进民生福祉，今年秋季学期，田东县将迎来平山小学、第六幼儿园两所新建公办学校正式投入使用，合计新增近1800个优质学位，将有效缓解城区入学压力，切实保障群众子女就近入学需求。近日，记者在田东县平马镇平山小学施工现场看到，校园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绿化、硬化、场地收尾及室内清洁工作。据了解，平山小学项目总投资7995万元，占地面积48亩，建筑面积1.8万多平方米，规划设置30个教学班，可提供1350个学位。学校主要服务福林、圣林等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及周边片区，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区域内适龄儿童就近入学难题。田东县平马镇平山小学校长韦东燕：
3: 目前田东县平马镇平山小学各项开学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作为一所新建的公办学校，我们全体教职员工正在全力以赴抓实校园环境、师资配置以及招生的录取各项工作，力保秋季学期能够顺利开学。
0: 与此同时，田东县第六幼儿园的建设也进入收尾阶段，该园为全新公办幼儿园，占地面积5847平方米，配备专用配送电梯、标准化活动室、独立办公区及完善的地下消防设施，户外活动场地达3917平方米，可充分满足幼儿户外游戏和探索实践的教学需求。目前

0: 园区设施配套和环境消杀工作正稳步推进，首批教师已全部到岗，招生及开学筹备工作有序开展。屏东县第六幼儿园园长黄菊：
1: 园区建设已基本完成，我们将打造优质的育人环境，建设高品质的学前教育阵地。
0: 据了解，这两所学校建成投用后，将新增近1800个公办学位，有效缓解城区就学压力，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断提升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幸福感。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0: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2: 文明用餐。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凌云县依托区位气候优势，深耕蚕桑产业20余载。2026年上半年，产业稳产增收态势亮眼，先减产量达3530.59吨，产值1.98亿元，两项指标同比增幅均超9%。目前，该县有8个乡镇、101个村发展种桑养蚕产业，现有桑园面积13.56万亩，带动近9000户、4万余名群众增收。百色融媒消息，针对近期网络平台出现百色挺进荒野户外生存挑战赛赛事报名宣传信息，近日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发布公告指出，该赛事属于国家体育总局明令叫停的赛事类型，无合法办赛依据，请广大群众谨防上当受骗，权益受损。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记者走访南宁多家大型商超，发现曾经普遍推行的强制存包规定迎来转变，各家超市安防管理模式出现分化，部分连锁超市出入口双向均配备防盗感应门，部分仅在出口布设感应设备，入口通行不受限制，多数商超保留自助存包柜，推行自愿寄存模式，强制存包逐步退出日常消费场景，信任式购物悄然流行。新华网消息，中国田径协会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当地时间9日在美国俄勒冈尤金落幕。5个比赛日中，中国队收获2金1银2铜，在奖牌榜上排名第8。人民网消息，记者9日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获悉，该所孙航院士团队近期联合国内外学者首次证实，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食虫功能。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6摄氏度至38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0: 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2会客厅特别节目。在我们百色的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不少乡镇，住自建房、骑电动车是很多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您别小看这个组合，它恰恰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风险点。近期多地发生了亡人火灾事故，诱因均为自建房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请他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给大家拆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普及自救避险知识，共同守护居家消防安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呢参与本次消防安全访谈。今天我将结合广西自建房电动车亡人火灾典型案例，聚焦百色市城乡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核心消防安全风险，全面复盘事故的经过，解读隐患痛点，普及安全防控要点，希望广大市民以案为鉴，摒弃侥幸心理，从源头排查整改火灾隐患，牢牢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1: 接下来请赵警官为大家介绍自建房电动车火灾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火灾的事故经过，认清身边潜藏的安全隐患。
2: 好的，我重点讲解一下2025年5月25日广西一起自建房亡人火灾案例。该案例呢极具代表性，与我市乡镇老旧城区自建房居住场景高度契合，具备极强的警示意义。当天晚上20:30，某地一栋3层临街自建房一楼突发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住户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更换非标锂电池，违规将车辆推入室内通宵充电，电池因长时间过充引发热失控爆燃起火，明火迅速引燃了周边的纸箱、杂物、木质家具等等可燃物，火势在短时间内呢快速蔓延，扩大灾情。本次事故共造成了1人遇难，2人受伤，房屋内财物尽数烧毁，过火面积超过了60个平方米。遇难者呢因夜间熟睡，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火情，最终被浓烟围困窒息身亡，是一起典型的夜间熟睡火灾突袭逃生受阻的惨痛案例。
1: 刚才赵警官给我们复盘的这个案例确实令人警醒，看似寻常的室内停车、整夜充电等日常行为，一旦心存侥幸、疏于防范，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自建房电动车的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2: 那么这个核心原因呢是人为违规操作、电池安全隐患、自建房先天缺陷，三重风险叠加，这也是目前我市辖区内最普遍最致命的火灾隐患类型。首先第一个呢是非标改装锂电池安全稳定性极差，深夜无人值守，持续过充电池热失控，爆燃前无明显的预警，熟睡人群无法及时察觉险情，错失了最佳的处置时机。第二呢，自建房贯通式楼梯形成了烟囱效应，有毒浓烟急速向上扩散，短短1分钟内即可封死全部的逃生通道。第三呢是群众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叠加室内停车、通宵充电、楼道堆物等等多项违规行为，没有隐患自查、初期扑救、应急逃生的缓冲空间，最终导致小火失控，酿成了致命的火灾事故。
1: 其实呢，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背后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那么结合日常出行居住场景，我们市民在使用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哪些行为是属于高危致命的隐患呢？
2: 下面呢我结合百色市火灾防控工作实际和日常消防排查情况，以下五类行为属于典型的致命隐患，也是电动车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广大市民务必坚决杜绝，彻底整改。一是进楼入户室内停放充电，将电动自行车或拆分后的锂电池移入自建房客厅、楼道、阁楼停放充电，是致死率最高的违规行为。

0: 也是我市电动车火灾事故的首要起因。二呢是通宵无人值守充电，不少市民习惯睡前充电，整夜通电，电池长时间过充会加速老化，引发热失控，凌晨起火后无人察觉，无法及时处置，极易小火酿大祸。第三呢是私自改装使用非标老旧电池，私自改动车辆线路，加装配件，更换杂牌非标电池，超期服役电池，会大幅提升线路短路、电池起火、罐体爆炸的风险，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四呢是楼道堆放可燃杂物，自建房楼道普遍狭窄拥挤，堆放纸箱、塑料、生活用品等可燃物，会加速火势蔓延扩散，同时呢会堵塞遮挡逃生通道，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五是高空飞线充电，从高层撕拉裸露电线跨层充电，线路长期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容易出现短路、打火、漏电等问题，直接诱发火灾。
1: 是的，刚才赵警官为我们总结了电动车火灾高发的五大核心诱因，我们广大市民务必要杜绝这些行为。那么除了人为操作不当，自建房本身存在哪些先天性短板，会进一步放大火灾危害，加剧人员伤亡风险？
0: 这个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多项先天的短板会持续放大火灾的风险，加重事故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呢是搭建材料易燃，部分自建房建设时使用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作为顶棚墙面材料，室内采用可燃材料分割，不满足防火分割的规范要求，一旦起火，火势和高温有毒浓烟会快速蔓延，难以控制。第二呢是三合一现象突出，多数居民自建房未经过正规消防设计，消防安全条件薄弱，部分经营性自建房存在呢居住、经营、仓储混用的三合一问题，生活区域与经营仓储区域未设置实体防火分隔，安全风险高度集中。第三呢是疏散通道不规范，大部分自建房仅设置单一楼梯，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应急救援难度极大，同时房屋窗户大多加装防盗网、铁栅栏，未预留专用的逃生窗口，火情发生后极易造成人员被困，严重阻碍了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第四呢是消防设施配置缺失，部分自建房未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未配备灭火器、防烟面罩、灭火毯等基础消防器材，突发火灾时无法开展初期火灾处置和人员自救逃生。第五呢是用火用电不规范，住户普遍存在不良用火用电的习惯，超负荷用电、撕拉乱接电线、箱烛使用后未彻底熄灭火源等问题屡禁不止，常态化滋生了火灾的隐患。第六呢是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消防安全认知不足，防范意识淡薄，无法及时排查和处置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遇险后的自救互救能力不足。
1: 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刚才赵警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六大隐患根源。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应急自救问题。如果遭遇电动车、自建房突发火灾，我们广大市民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人人都能掌握的逃生方法呢？
0: 好的，下面我为大家总结了三条简单好记、实用性强的火场应急准则。第一，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精准地告知起火地址、起火物质、火势大小及人员被困情况。第二呢，是发现有人被困，及时大声呼救，协助救援。第三呢，是火场逃生，严禁盲目跳楼，坚决不乘坐电梯。同时呢，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自建房火灾中 90% 以上的人员伤亡并非明火灼烧导致，而是有毒浓烟窒息造成的，烟气危害远大于明火。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大家也要分清场景，科学决策，明确跑与不跑。第一种情况呢是果断撤离，如果家中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起火，火势无法自行扑灭时，要立即撤离现场，逃生后及时关闭户门，有效的阻隔烟火蔓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就地待援，如果公共楼梯间、走道、门厅、单元门口等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起火，浓烟已经封堵了户门，切勿盲目开门逃生， 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打声呼救。

0: 固守房间等待救援。
1: 针对这类的高频消防隐患，目前我们消防部门有哪些专项的整治要求？那么如果市民有违规行为，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我市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我市明确了三条刚性禁令：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及室内停放充电，严禁高空施拉飞线充电。同时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房屋房东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常态化清理楼道可燃杂物，配齐基础的消防器材，规范房屋用电管理，同时也要定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租客需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自觉规避各类违规风险，有权拒绝不安全的居住条件。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者

0: 我市也有相关处置的案例，违规修好后，车主、房东等多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教训十分深刻。
1: 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白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为我们进行细致的科普和专业解读。通过本次案例复盘和隐患拆解，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电动车入户充电、自建房消防隐患绝非小事，而是关乎家庭幸福、生命安全的大事。一次侥幸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
0: 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坚决做到电动车不入户、不通宵充电，常态化清理自建房楼道通道，配齐消防器材，排查整治隐患。家庭消防安全无小事，唯有人人自查自纠，人人自律守规，才能守住居家安全底线。百色消防将持续深化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从严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本次访谈节目到此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主动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带动家人亲友自觉远离火灾风险，守住居家安全。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2: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击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2: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5: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6: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 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什么什么，一首来自白兔的什么什么，拉开今天节目的序幕了。好，现在是12:04，下班路上，欢迎各位把调频锁定在 FM105.2，我是小新。忙碌了一个上午啊，迎来了惬意的午休时光。生活有风雨，也会雨过晴天的，不必追赶所有人的脚步，好好吃饭，好好休息，把属于自己的每一天过得舒服自在，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好了，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先关注全国一个整体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三预警齐发，部分区域大暴雨、特大暴雨来袭，强降雨范围广，致灾风险高。那么这两天要出远门的，就需要特别留意一下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了。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以及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的8点到明天上午的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山东西南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以及内蒙古中西部、山西北部、黑龙江西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区的大部地区有大大暴雨，其中山东的西南部、河南的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呢，近期呢要出远门的朋友呢要特别留意一下，然后呢把这个注意力呢转回咱们广西。前期台风带来的灾害逐步趋于平稳了，但是局部依然会有分散的一个降雨。那说到咱们百色本地呢，近期天气是晴雨的切换模式，午后容易出现短时阵雨，气温呢是偏高的，属于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哎呀，这个一出门呢，这个5分钟不到，可能呢就好像是蒸了个桑拿。那么今天又将去具体的天气是晴转多云，气温在26到38度之间。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好的，现在呢关注一下路况啊。那么从地图上看呢，现在一长段显示红色拥堵状态的就是盘百二级路铁路桥下方施工路段，很长的一段，不管是进城还是出城的车辆都很多，而且呢是这个排的队伍呢很长，拥堵的程度呢也是比较严重的。好的，继续来关注城东的路段。那么现在看到呢，火车站门口呢是接站口，这里呢是车辆呢排着长队缓慢通行。同时呢，进站路的民政局门口到涿州桥头这里呢，也是车辆排着长队等候红绿灯的放行。预计呢，可能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以上，才能够顺利的通过。所以呢，如果在那边的朋友呢，要保持耐心。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龙井区。龙井东路是公安局路段，这里呢是有这个一长段路呢也是拥堵当中。那么老城区这里呢是两大医院门口的交通压力呢大一些，像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辆呢排到了锦华新天地了。另外呢，从六中的路口往市医院的侧门方向的这个城乡路段呢车辆也比较多，还有呢又一附院的门口到森林中心城这里呢也是车辆密集缓行。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接下来的重点是广西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已经降为4级了。前期受到台风的影响呢，广西多地出现了洪涝灾害。经过各方抢险救灾，目前受灾地区灾情已经趋于稳定，应急处置工作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群众安置和灾后恢复重建的阶段。虽然应急响应等级下调了，但是这并不代表着风险完全解除。气象部门提醒，广西部分区域依然会有分散的暴雨，地质灾害呢还具有滞后性，像山坡、老旧房屋的周边还是得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依旧会持续做好受灾群众救助，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房屋排查、消杀防疫、物资发放等一系列的工作。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听友，如果家里有亲友是身处受灾区域，要多多留意安全提示。如果发现房屋的墙体开裂、山体

出现异常的情况，及时向社区、村委上报。灾后返家，不贸然进入被洪水浸泡过的房屋，做好清洁消毒。饮食上注意食材的卫生，防止肠道疾病。我们呢也期待受灾的地方能够尽快恢复往日的烟火，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能够回归正常。

0: 一二三，不是真正的
1: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2: 但我是，
1: 因为我有一零五二朋友圈。
3: 一零五二朋友圈是您居家旅行必备良药，专治各种不开心。
4: 好了，接下来呢，这条消息呢，对于自由职业者、灵活就业的朋友来说啊，非常的实用，是个好消息。8月14号起，广西区直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修订后的新政策正式实施。新办法新增了三条条款，优化修订原有条款18条，涉及放款、缴存准入、缴存方式、提取和贷款政策等方面，有助于更好地帮助灵活就业人员解决住房问题。那么新政当中第一个大变化呢，就是缴存年龄放宽了。原来要求年满18周岁，现在年满16周岁，还没有到法定退休年龄，依靠自己劳动这个获取收入哈，这些都可以申请缴存公积金。同时呢，取消部分地域的限制，不管你是本地的还是外地来广西务工，都可以办理。缴存之后，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和单位职工一样，享受租房提取、购房提取、公积金低息贷款等权益。在百色工作的灵活就业的朋友呢，也可以咨询一下咱们百色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来了解本地办理的一些细则。有了公积金，未来买房呢就能用上低息贷款，减轻购房的压力了，可以多多的了解一下。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2:23了，此时此刻你锁定的 FM105.2 正在直播当中的是由小新主持的1052朋友圈，用好听的音乐还有实用的资讯陪你在下班的路上。

0: 逢解放街到江边路，几步之遥穿越了时光，从恒基广场到玲珑山，清澈的又江隔开了喧嚣，
1: 生活在
0: 百色，我迷上了这座城市的美丽。1052百色综合广播，和你一起爱上这座城市。
2: 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3: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2: 宝贝，喝。

0: 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
2: 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3: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3: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5: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6: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首 My Show。 是的，中午的时间啊，属于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就当是 My Show 哈、啊，就是怎么过舒服怎么来哈、啊，就是你的时间你做主。好了，那现在呢提醒一下朋友们啊，在盘百二级路施工路段这里出城的还是严重的拥堵，进城的车辆呢是相对刚才来说少了很多了，应该呢大家呢都已经是了解了这边的一个基本状况哈、啊，就是能绕道的尽量的绕道，所以呢就进城的车辆没有那么多。但是出城呢还是排着长队，严重拥堵当中。好了，接下来关注一下城东的其他路段，火车站周边的交通压力也是逐渐的增大了，像福源苑小区的周边的道路呢也是挺忙碌的，还有呢进站路的民政局路口到农行这里呢也是拥堵了。老城区呢是市议院门口出城方向啊，这个在好景城门口这里呢拥堵的也是有点严重，还有呢城乡路就是往六中方向这里呢也是车辆缓行当中。右一附院的门口的车流量比刚才呢少多了，但是在森林中心城这里呢还是有点热闹啊，车辆呢是缓行当中。城乡路的方庄丽园路段现在呢也是有点车辆缓行的情况。而在龙井区呢是梦之岛购物广场门口的车辆呢也是有点缓行。

的，接下来呢，关注两条考试的资讯。2026年度职业药师这个职业资格考试，还有一个叫2026年度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这两项考试呢昨天开始正式开启了报名通道。其中职业药师职业资格考试呢，在广西设置有14个考区，分别是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防城港、钦州、贵港、崇左、来宾、贺州、玉林、百色、河池，可说呢是每个地级市呢都有自己的考点，就是负责这个本市报名的考生。那还有呢，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在广西呢设置有南宁、柳州、桂林、钦州、贵港和百色六个考区。南宁负责的是南宁市和崇左市两个城市的报名点的考生，考试地点呢在南宁。柳州考区负责柳州、河池和来宾市报名点的考生，考试地点设在柳州市。桂林考区负责桂林和贺州报名点的考生，考试地点呢设置在桂林市。钦州考区负责北海、钦州和防城港的报名的考生，考试地点设置在钦州。贵港考区负责梧州、玉林和贵港的考生，考试地点就设在贵港市。而咱们百色考区负责百色市的报名点的考生，考试地点呢就设在百色市的市区。那么报名的时间呢，网上报名呢是从昨天开始到8月20号的下午5点，报考人员登录广西人事考试网或者是中国人事考试网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报名服务平台，按照流程来进行网上填报的这个信息。那么想要咨询的话呢，拨打0771-12333 0771-12333，转自治区本级人社业务来进行咨询。

完了，这大热天的很想喝珍珠奶茶吧，但是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奶茶少喝点儿，吃点水果吧。哎，说到水果，这个全球首个跨界水果要上市了。这个全球首个龙眼和荔枝远圆杂交的新品种叫脆蜜，即将在九月中旬试卖上市，这是果树育种上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么简单的理解呢，就是龙眼和荔枝跨界联姻培育出来的孩子。这个脆蜜它以十家龙眼作为母本，荔枝作为副本，科研团队历经多年培育才成功的，外观远看呢是更接近龙眼，但是近看呢它有独特的花皮纹路，剥开之后果肉晶莹剔透，口感是集合了荔枝和龙眼的优点，既有龙眼的脆嫩无渣，又带着荔枝的浓郁的果香，它的糖度很高，吃起来香甜多汁。天哪，我都流口水了。那对于普通的龙眼的脆蜜，它产量更高，耐寒能力更强，成熟期呢也会晚十几天。目前在广东、四川、云南多地呢有3000多亩的种植了。今年第一批果实呢在9月份会小规模面向市场试销。这个很多人呢很好奇它什么味道，而我更关心的是它的价格哈，咱到底能不能吃得起。现在随着育种技术的进步呢，越来越多新鲜的水果，这新奇的水果走进我们的生活，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优质的国产的新品种的这个水果丰富大家的餐桌和果盘。

这个三伏天哈、啊，高温高湿的，像今天的气温在26到38度之间，有一种桑拿天的感觉。那么很多家庭呢喜欢开空调的除湿模式，吹出来的风柔和，体感干爽，甚至呢有人索性啊，这24小时不间断的开除湿。专家提醒啊，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千万不要长时间连续开除湿模式。健康的室内湿度建议维持在40%到60%，24小时不间断开除湿呢，房间的湿度会被压得过低，空气过分干燥，小孩子的呼吸道黏膜还没有发育完善，老人的呼吸道呢也比较脆弱，长期处在干燥的环境，容易出现鼻子干、流鼻血、干咳、皮肤干痒，还会加重鼻炎、哮喘的情况。而且呢，长时间运行也会加重空调压缩机的负担，缩短空调的使用寿命。那么除湿模式呢适合短时使用哈、啊，就是每次开1到2个小时就可以关掉了，屋里的湿度降下来之后可以切换成制冷的模式或者开窗通风。如果环境太干呢，可以在房间里放一盆清水啊，适度的增加空气的湿度，或者呢是有那个什么空气的什么加湿器啊，可以用一用。另外呢，空调的滤网也要记得定期的清理。闷热潮湿的天气，既要防暑防潮，也要科学的用空调，守护家人的健康。

好的，在光良这首《如果你愿意》的陪伴之下，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影视圈的一个热点。昨天晚上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落幕，各大奖项全部揭晓。最佳影片呢给到《哪吒之魔童闹海》，优秀影片是《京城无声》，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拿下最佳导演，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斩获最佳男主角，魏诗雅拿下最佳女主角，王骁、萨日娜分获最佳男女配角。最佳新人奖是陈丽君，《南京照相馆》拿下最佳编剧大奖。百花奖时隔64年回到首届举办地北京，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选出结果。如果你愿意，那么这个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哈，以上的这些电影有看过吗？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呢，也可以呢就要利用周末啊等闲暇的时间去欣赏一下这些获奖影片。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3点，
4: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我拔充电器，我拔。
3: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4: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

0: 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2008年上映的《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影片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景观、布景、服饰乃至食物都充满中国元素。影片由约翰·史蒂芬森、马克·奥斯本执导，杰克·布莱克、成龙、达斯汀·霍夫曼、安吉丽娜·朱莉、刘玉玲等配音。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中国，而且要从一只喜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大熊猫阿宝说起。阿宝是一家面条店的学徒，虽然笨手笨脚，也勉强算是谋到了一份职业。可是阿宝天天做着白日梦，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在功夫的世界里和明星级的大人物进行一场巅峰之战。别看阿宝所在的和平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是一个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先不说五大功夫高手皆坐镇于此，更有一大师级别的宗师在这里隐居。可是在一场特殊的比武大会上胜出的人，要代表和平谷将邪恶的太郎永久地驱逐出去。啥都不会的阿宝却在经历了一系列阴差阳错之后凭却中选，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和平谷的五位功夫大师对这种戏剧性的结果持各种不同的态度。一身正气、勇敢无畏的老虎大师将阿宝看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笑话，友好调皮却很热心肠的金猴则是一副看好戏的有趣神情。林鹤大师是五人中最具有母性的那一位，他很同情阿宝。自负的毒蛇大师虽然给人的感觉有点轻浮，但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有如他善变的性格，不太明朗。螳螂大师算是几位高手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对阿宝的现状很是无奈，但是却在暗中帮忙。最后要将阿宝调教成功夫高手的一代宗师师傅华丽丽的出场了。然而有着一身好功夫并不意味着就是完美的，师傅因为过去犯下了一个错误一直纠结着没办法释然。他的任务就是将那个软弱除了做面条什么都不会的阿宝训练成一个拥有足够的武术技巧可以打败强大敌人的顶级战士。至于那个让人人都如临大敌的太郎，则是一只非常自恋的雪豹，他等待复仇的这一天已经整整等了20年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等来的竟然是一只大熊猫。激烈的战斗后，阿宝以自己对武功的悟性和师父传授的武术战胜了太郎，拯救了山谷，为山谷带来了和平。电影《功夫熊猫》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功夫的精髓，同时里面也蕴藏了很深的人生哲理，探讨了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这个主题。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只想牵你的手，一生不放开，只怕一松手你就去买买买。长得好看的才能叫吃货，长得不好看的只能叫饭桶。
2: 真心呀，抱歉。
0: 微笑和沉默是两把利器，微笑解决很多问题，沉默避免许多问题。用钱当然买不到快乐，但是有钱，别人会想着法子让你快乐。天堂有路你不走，学海无涯苦作舟。当我们眺望远方的时候，近处的风景便看不清了。你总说不想谈恋爱，其实压根儿就没人追你吧。
3: 我喜欢你。
0: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哟。

0: 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1999年，千禧年将至，华语乐坛迎来了风格革新。黎明的《眼睛想旅行》横空出世，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他深情情歌王子的固有印象。这首歌轻快前卫的电音节奏，零度洒脱的旋律，搭配林夕细腻浪漫的歌词，褪去了掌阅的深情伤感，满是松弛鲜活的少年气。在情歌泛滥的年代，这首元气满满的歌曲格外亮眼。当年大街小巷、商场、电台、校园广播都在循环播放，是无数人的青春 BGM。 歌里唱着对世界的好奇，对自由的向往。

有星光，心中有远方，完美契合千禧年到来前年轻人奔赴新生活的热烈心境。如今再听啊，动感的旋律依旧鲜活治愈，瞬间拉回了那个无忧无虑、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少时光，满是复古温柔的烟火气息。宇宙征服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度、白酒度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5: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6: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5: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6: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7: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8: Hey girl, can you stop faking?

0: 买不合格的非标准的电子及配件，让我们牢记规范操作，安全度过夏天。
1: 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通讯员黄亚希报道。八月八号，教育强编聚力与赋能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与规划专题研讨会在百色学院开幕。本次研讨会紧扣教育强国建设战略部署，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围绕边疆教育的时代定位、战略规划、现代化建设、人口协同、民族团结实践等五大议题，汇聚专家学者与边境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共商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大计。在当天的主旨报告环节，七位专家学者围绕教育强国建设、国门学校建设、人工智能赋能边疆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议题做专题报告。此外，本次研讨会还发布了广西边疆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报告2026，报告立足广西边疆教育实际，呈现了广西边疆地区基础教育的成就、挑战与前瞻。百色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吕松松：
2: 接下来学校将依托报告的成果，一方面深化校地协同，定向培养边境紧缺的学科教师，另一方面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师资培训资源，助力边境学校提质。
1: 当天下午，边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边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两个分论坛同步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举办将进一步凝聚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共识，为教育强边、稳边、固边贡献智慧和力量。百色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吕松松：
2: 既为我们学校校准办学方向，也为搭建三方常态化合作机制打开窗口。我们也会把研讨共识转化成为办学的实效，持续为边境地区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的本土化基础教育师资。
1: 继续关注新闻，又江融媒记者黄丽婷报道。八月八号，又江区文化艺术馆暑期公益集体舞课在广场热闹开跳，两百多名居民随乐起舞。该馆常年开设全民艺术普及，此次推出舞蹈、美术、合唱等系列免费培训，将课堂搬到群众的家门口，让艺术融入暑期生活。活动现场，学员们跟随节奏转身跳跃，眉眼间满是自信笑意，为夏日广场勾勒出一道亮丽鲜活的风景线。为让艺术普及更接地气、聚人气，本次公益培训班以集体舞为特色切入点，打破传统舞蹈的学习门槛，覆盖各年龄段群众，让大家都能轻松参与其中，在动感舒展的舞姿中挥洒活力，感受艺术魅力。又江区群众文化辅导员林玉春：
3: 这次培训班特意选了集体舞课，门槛低，互动性强，男女老少都能跟着节奏动起来。这次我们选跳的三色三妹嗨起来，节奏欢快，动作简单，还融入了壮族本土元素，保留了民族韵味，又贴合了大众健身需求。
1: 除了专业的动作指导，文化志愿者们还耐心地帮助居民纠正表情和体态，让零基础学员也能轻松上手。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大家不仅锻炼了身体，还结识了新朋友。群众陆女士：
4: 文化志愿者免费教跳舞，我们特别乐意学，老师耐心教动作、纠表情，每天跳舞节食舞友，退休生活更加充实了。
1: 近年来，又江区文化艺术馆始终深耕文化惠民工作，持续将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服务群众，切实满足辖区群众不断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江区文化艺术馆干部龙佳佳：
5: 我们常年免费开放舞蹈、美术、合唱培训，年均服务学员超2000人次。接下来我们还会面向辖区居民开展免费公益艺术培训，深入开展全民艺术普及工作，丰富社区居民暑期文化生活。
1: 公益艺术课走进社区，丰富了群众的暑期文化生活，也让文化惠民的温暖直达民心。一直以来，又江区常态化开展全民艺术普及活动，年均服务学员超2000人次，让高雅艺术真正走进基层，融入百姓生活。又江区持续依托基层文化阵地。

0: 优化公益课堂供给创新文化服务模式，推出更多贴合群众需求的公益文化活动，让全民艺术普及的成果惠及更多家庭，温暖千家万户。再来关注苹果的消息，苹果融媒记者黄川、杨秀燕报道，盛夏暑期高温持续，苹果市图书馆以清凉舒适的环境，丰富多元的阅读资源，成为市民消暑纳凉、研学充电的热门打卡地。馆内日均人流量与图书借阅量显著攀升，书香氛围浓厚。走进苹果市图书馆，室内凉爽宜人，环境干净静谧，各阅览区域划分清晰，秩序井然。不少市民静坐阅览，伏案深耕，全身心沉浸在书香氛围当中。少儿阅读区温馨雅致，童趣十足，孩子们自主挑选绘本读物，静心品读阅读，家长们陪伴在旁，开展亲子共读，轻柔的互动交流，为安静的场馆增添了满满暖意与活力，也让图书馆成为未成年人暑期研学成长的优质平台。市民韦兰燕：
1: 暑假期间我经常带两个小朋友来图书馆看书学习，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了，室外活动也不太合适，图书馆呢设备比较齐全，书籍也很丰富，带孩子来这里可以拓展他们的很多知识。
0: 市民林依晨：
2: 我今天看的是搞笑类的漫画书，书里面有很多搞笑的，还有很多知识，图书馆的氛围也很好，安静和凉快。
0: 据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寒暑假历来是市民阅读学习的高峰期，为更好满足广大市民的暑期阅读学习需求，苹果市图书馆优化调整暑期开放安排，取消周一闭馆休整制度，7至8月周一正常对外开放，同时推行9点至21点延时服务，充分满足学生、上班族错峰自习、借阅图书的多样化需求。苹果市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人员林春红：
3: 暑期到馆读者数量增多，图书馆调整了开放安排，给学生和市民提供阅读自习空间，满足大家暑期学习需求。
0: 此外，图书馆还精心开设多期暑期公益培训班，涵盖色彩心理学解读、硬笔书法、口才培训等课程，全部面向苹果市中小学生免费开放。课程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家长的热捧，既丰富了未成年人暑期生活，引导孩子远离电子产品，也有效缓解家长暑期看护压力。苹果市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人员林春红：
3: 图书馆还在暑期开设了公益培训班，课程免费，让广大市民在图书馆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公益文化资源。
0: 下一步，苹果市图书馆将在暑期后半程持续完善全民阅读服务体系，着力打造市民家门口的优质文化研学阵地，让阅读书香成为市民夏日最清爽的休闲方式。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通讯员陆清陆报道。8月6号至10号，田阳区接连发生3起蟒蛇闯入村庄的警情，百色市消防救援支队迅速响应，专业人员及时到场处置，科学化解了险情。8月10号中午，田阳区田州镇东旺村旺东屯的村民在田间发现一条蟒蛇，随即报警。百色支队调派田阳区消防救援局、解放东路消防救援站一车5人赶赴现场，仅用半小时便将蟒蛇安全捕获。田州镇东旺村旺东屯村民：
4: 当时我看见它从田里面钻出来，把我吓一大跳，然后我就报警。
0: 记者了解到，这已是解放东路消防救援站5天内处置的第3起蟒蛇扰民警情。此前8月6号晚，纳满镇陆美村教眼屯出现蟒蛇，消防员于22时40分完成处置。8月7号早上，纳坡镇宝美村陇旺屯再次发生类似警情，消防员于9时25分处置。

0: 治完毕。三起警情因处置科学及时，均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田阳区消防救援局解放东路消防救援站战斗班班长罗斌：
1: 蟒蛇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性情相对温顺，但体型较大，缠绕力强，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夏季是蛇类觅食，避暑的活跃区，早晚时段出没概率最高。
0: 消防部门提醒，三起警情均发生在村落周边的农作区域，与近期高温高湿天气直接相关。针对夏季蛇类活动频繁的情况，消防部门在科学救助的同时，也对周边村民进行了安全教育。田阳区消防救援局解放东路消防救援站战斗班班长罗斌：
1: 发现蛇类后，请保持安全距离，缓慢后退，远离，及时关闭门窗隔离，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交由消防专业人员处理。同时做好居家防护，封堵墙体、管道缝隙，清理房前屋后，查找杂物，清除蛇类藏身环境，守护自身居家出行安全。
0: 据了解，目前所有捕获的蟒蛇均已交由林业部门进行健康检查后，选择远离人居的适宜栖息地放生。消防部门表示，将持续加强季节性警情的应急处置能力，并提醒广大市民日常田间劳作。

0: 补齐教育短板，增进民生福祉。今年秋季学期，屏东县将迎来屏山小学、第六幼儿园两所新建公办学校正式投入使用，合计新增近1800个优质学位，将有效缓解城区入学压力，切实保障群众子女就近入学需求。近日，记者在屏东县平马镇屏山小学施工现场看到，校园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绿化、硬化、场地收尾及室内清洁工作。据了解，屏山小学项目总投资7995万元，占地面积48亩，建筑面积1.8万多平方米，规划设置30个教学班，可提供1350个学位。学校主要服务福林、圣林等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及周边片区，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区域内适龄儿童就近入学难题。屏东县平马镇屏山小学校长韦东燕：
1: 目前屏东县平马镇屏山小学各项开学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作为一所新建的公办学校，我们全体教职员工正在全力以赴抓实校园环境、师资配置以及招生的录取各项工作，力保秋季学期能够顺利开学。
0: 与此同时，屏东县第六幼儿园的建设也进入收尾阶段，该园为全新公办幼儿园，占地面积5847平方米，配备专用配送电梯、标准化活动室、独立办公区及完善的地下消防设施，户外活动场地达3917平方米，可充分满足幼儿户外游戏和探索实践的教学需求。目前园区设施配套和环境消杀工作正稳步推进，首批教师已全部到岗，招生及开学筹备工作有序开展。屏东县第六幼儿园园长黄菊：
2: 园区建设已基本完成，我们将打造优质的育人环境，建设高品质的学前教育阵地。
0: 据了解，这两所学校建成投用后，将新增近1800个公办学位，有效缓解城区就学压力，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断提升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幸福感。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4: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3: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4: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5: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3: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5: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0: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2: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1: 嗯，好的。
2: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3: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4: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鼓点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1: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2: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4: 来，起势！
2: 哎呀，
3: 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1: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3: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4: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2: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3: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1: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

0: 吸，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1: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0: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2: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石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3: 来来来，你们休息一会儿，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2: 左脚，右脚，一点一点，慢慢来。
0: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1: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唉，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0: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3: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那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2: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现在感觉来了吧？这股劲叫精气神。等会儿彩青，咱们也那么稳稳当当的，让大家看看我们醒狮少年的本事。
3: 来了来了，前面梁上挂的青菜呢？彩青环节，这可是考验配合的最后一步。
0: 小雨，
2: 头，我拖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咚咚锵，咚咚锵，
0: 下次不把你压垮。
3: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4: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0: 我是萝莉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1: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3: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2: 我是黄承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5: 百色荣美，听见精彩，耶！
6: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如果手指不小心扎进小刺，手拔不出来，用针挑又疼又怕发炎，真是特别遭罪。千万啊，别再硬挑了，教大家一个无痛取刺的好方法。咱们准备一杯温水，加入食盐和白醋，搅拌化开，把扎刺的手指啊放进温水里浸泡一会儿，利用酸碱软化和渗透原理，皮肤呢会慢慢的松弛，扎进肉里的小刺啊就会自动慢慢浮出来了，不用挑不用挤，无痛就能取出细小毛刺，安全又不伤皮肤，生活必备小技巧，你记住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潘多拉乐队带来的《风月》，这首歌是潘多拉乐队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推出之后收获了市场的不俗反响，也让乐队重新找回了对音乐的热爱。这首歌曲想表达的是，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我们不必困于对未来的焦虑，而应该在于身边人的彼此陪伴当中汲取前行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 Twins 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 Twins 组合带来的《世界变》，这首歌唱的是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和已经逝去的时光。虽然世界在变，我们的距离也在变，好在还有一首歌能够替我们把变与不变的答案悄悄收藏。这首歌也戳中了很多人对于青春旧友的怀念情绪。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兴哲带来的《我们没开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我们没开始》。这首歌以没开始的视角诠释感情遗憾，没有沉溺于悲伤，而是传递出带着伤口继续前行的释然感。周兴哲温柔有力量的声线让不少听众直呼歌词像是在讲述自己的心事，深深的共鸣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陈奕迅《到此一游》。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

0: 跳下去救他。
1: 嗯，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霄云、庄子墨带来的《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棱镜乐队带来《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棱镜乐队带来的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有人说这首歌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既像是在告白又像是在告别。很多听众在听完这首歌之后会想起一句话，再见是为了更好的开始。棱镜乐队温暖浪漫的歌声仿佛有一种安静的力量穿透着这个正在燃烧中的世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为了你》，这首歌由郁可唯作词，张洪亮作曲，整体风格深情治愈，传递出为爱勇敢奔赴的坚定态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叶思纯带来《风轻轻跟在身》。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书信》，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丁福尼带来的《我爱的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福尼带来的《我爱的他》，这首歌围绕爱而不得的遗憾情绪展开，刻画了失恋后难以释怀的复杂心境。丁福尼细腻的嗓音演绎出无声眷恋的氛围感，有时候该放下的执念不必强留。下一首歌来听小男孩乐队带来的《我想要拥有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小男孩乐团带来的《我想要拥有你》。这首歌的整体风格轻快明亮，属于励志摇滚歌曲，歌词直白地表达出对爱情的渴望与勇气。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延英带来《悲》。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的《卑微》。周延英的声线自带清冷叙事感，把在感情当中放低姿态、默默隐忍的孤独状态表达了出来，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却把独处时的怅然和自我消解传递得细腻戳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古巨基《必杀技》。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3: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下。

0: 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生命在于运动，健康始于坚持。每年的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也是鼓励大家走出久坐懈怠，拥抱科学运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了解全民健身，学会科学运动方式，让运动成为日常，用运动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全民健身的核心呢是科学健身，运动无高低，适配才重要。不同年龄身体状况的人，骨骼、肌肉、心肺功能差异明显，盲目照搬他人健身方式很容易受伤。比如说年轻人跟风练高强度器械，老年人硬撑跳广场舞都是常见的误区。只有选对适配的运动，才能兼顾效果与安全。首先来聊聊青少年和年轻人怎样科学健身。很多年轻人啊，仗着身体好，盲目追求高强度的运动，比如每天跑10公里，疯狂练器械，这种透支式的健身会损伤关节和肌肉。青少年和年轻人身体机能好，适合强度适中、趣味性强的运动，既能健身又能避免过度损伤。你像跑步、篮球、羽毛球、游泳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既能增强心肺功能，塑造体态，也能释放压力。上班族长期久坐，容易出现肩颈僵硬、腰椎酸痛等问题，适合快走、瑜伽、八段锦等低强度的运动，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做办公室拉伸，每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即可。上班族健身啊，切记急功近利，循序渐进才是关键。聊完年轻人，或散步15分钟，睡前拉。

0: 身十分钟，累计每天运动30分钟以上，就能够满足全民健身的基本要求了，让健身融入日常生活。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选对运动类型之后，掌握科学方法也同样的重要。很多人健身时不热身，运动后立刻休息，易引发肌肉拉伤、关节扭伤。今天呢，分享经过专业验证的三步走原则，适配所有人群，新手呢也能轻松掌握。第一步呢，就是充分热身。热身啊，能够提升肌肉温度，增加关节的灵活性，降低损伤风险。时长呢不少于5分钟，可以选择动态拉伸、原地高抬腿等方式，比如说跑步前慢走5分钟，再转动关节做弓步压腿，激活身体。健身小白、中老年人和关节不好的人群更要重视热身。第二步啊，就是控制强度，循序渐进。很多人呢追求速成，一开始就高强度的运动，觉得越累效果越好，这是认知偏差。过度高强度的运动极易导致疲劳，免疫力下降，还会损伤关节肌肉，得不偿失。运动强度呢，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把控，逐步的提升。判断运动强度啊，有个简单的标准，运动时呢微微气喘但能正常说话，就是适宜状态。气喘吁吁说不出话，说明强度过高，毫无感觉则强度不足。健身小白呀，可以从慢走、简易瑜伽入手，适应后再提升强度，切勿急于求成。运动时间呢也要循序渐进，初期每天20到30分钟，每周3到4次，适应后可增至每周3至5次，每次30到60分钟。同时呢，避免单一的运动，可结合跑步与力量训练、瑜伽与快走，让身体全面的锻炼，这也能提升健身的趣味性，便于长期的坚持。第三步呢，及时放松。运动后啊，不要立刻停下来，大量喝水或者洗澡，需要进行5至10分钟的放松运动，让身体平稳的恢复。咱们可以选择慢走、静态拉伸等方式，每个动作呀保持20到30秒，缓解肌肉紧张。做好放松，能够避免次日肌肉酸痛，让健身更可持续。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科学健身，细节决定成败。很多人健身效果不佳或者是受伤，都是因为忽略细节，陷入误区。今天啊，我们一起来梳理几个必看的注意事项，帮助大家安全健身。第一呢，就是选择。第二，注意运动环境。室内运动要保持通风，温度控制在25到28摄氏度。室外运动啊，要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雨天、大风天尽量不外出，选择安全平坦的场地，保障运动安全。第三呢，合理补水补能。运动中啊，水分和电解质会流失，需遵循少量多次原则补水。运动前喝100到200毫升的温水，运动中每15到20分钟喝50至100毫升，运动后喝200至300毫升。出汗多啊，可选择电解质水，切记啊猛灌冰水。高强度运动后呢，可适量吃香蕉、能量棒来补充能量，避免暴饮暴食。第四啊，避开健身误区。一是不追求速成，健身呢需要长期的坚持，过度高强度的运动易伤身。二呢是不空腹或饱腹运动，饭后1至2小时运动为宜。三是不忽视身体的信号，出现关节刺痛、头晕等不适，要立即停止运动，症状不缓解及时就医。第五啊，要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健身呢，需搭配充足的睡眠、合理饮食和稳定的情绪，每天保证7至8小时睡眠，饮食清淡、营养均衡，及时缓解压力，才能让健身效果最大化。全民健身不是追求完美身材、跟风攀比，而是为了拥有健康体。

阔，享受高质量生活。运动无年龄、场地限制，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即便工作忙碌、天气不佳，只要坚持科学健身原则，走出误区，把运动融入日常，就能收获健康与活力。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让全民健身成为生活常态，享受健康生活。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2: 我是梁大，把酒请我请。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

0: 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0: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0: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101.1白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2: 喂，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2: 哦，好多了。
1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

0: 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8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明智。

0: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0: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3: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4: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之路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

0: 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雍：
1: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2: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3: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4: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5: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7: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8: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7: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9: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7: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5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

0: 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3: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

0: 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1: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2: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3: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急队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2: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5: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6: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8: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9: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淋雨防汛安全防线。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

0: 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2: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6: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5: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3: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8: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 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

0: 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3: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1: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3: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1: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1: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3: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生命在于运动，健康始于坚持。每年的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也是鼓励大家走出久坐懈怠，拥抱科学运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了解全民健身，学会科学运动方式，让运动成为日常，用运动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全民健身的核心呢是科学健身，运动无高低，适配才重要。不同年龄身体状况的人，骨骼、肌肉、心肺功能差异明显，盲目照搬他人健身方式很容易受伤。比如说年轻人跟风练高强度器械，老年人硬撑跳广场舞都是常见的误区。只有选对适配的运动，才能兼顾效果与安全。首先来聊聊青少年和年轻人怎样科学健身。很多年轻人啊，仗着身体好，盲目追求高强度的运动，比如每天跑10公里，疯狂练器械，这种透支式的健身会损伤关节和肌肉。青少年和年轻人身体机能好，适合强度适中、趣味性强的运动，既能健身，又能避免过度损伤。你像跑步、篮球、羽毛球、游泳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既能增强心肺功能，塑造体态，也能释放压力。上班族长期久坐，容易出现肩颈僵硬、腰椎酸痛等问题，适合快走、瑜伽、八段锦等低强度的运动，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做办公室拉伸，每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即可。上班族健身啊，切记急功近利，循序渐进才是关键。聊完年轻人，那中老年人和特殊人群又该怎样科学健身呢？很多中老年人要么怕受伤不敢动，要么盲目跟风年轻人的高强度运动，这两种做法呀都不可取。中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关节和肌肉功能减弱，健身要以温和舒缓为主，太极、慢走、门球、骑行都是适配项目。那么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运动前务必咨询医生，选择散步、太极拳等温和运动，运动中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避免诱发不适。此外，碎片化健身能有效解决没时间健身的难题，这也是现代人的科学健身方式。无需整块的时间，上下班快走，饭后散步15分钟，睡前拉伸10分钟，累计每天运动30分钟以上，就能够满足全民健身的基本要求了，让健身融入日常生活。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选对运动类型之后，掌握科学方法也同样的重要。很多人健身时啊不热身，运动后立刻休息，易引发肌肉拉伤、关节扭伤。今天呢，分享经过专业验证的3步走原则，适配所有人群，新手呢也能轻松掌握。第一步呢，就是充分热身。热身啊，能够提升肌肉温度，增加关节的灵活性，降低损伤风险。时长呢不少于5分钟，可以选择动态拉伸、原地高抬腿等方式，比如说跑步前慢走5分钟，再转动关节做弓步压。

0: 腿、激活身体。健身小白、中老年人和关节不好的人群更要重视热身。第二步啊，就是控制强度，循序渐进。很多人呢追求速成，一开始就高强度的运动，觉得越累效果越好，这是认知偏差。过度高强度的运动极易导致疲劳，免疫力下降，还会损伤关节肌肉，得不偿失。运动强度呢，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把控，逐步的提升。判断运动强度啊，有个简单的标准，运动时呢微微气喘但能正常说话，就是适宜状态。气喘吁吁说不出话，说明强度过高，毫无感觉则强度不足。健身小白呀，可以从慢走、简易瑜伽入手，适应后再提升强度，切勿急于求成。运动时间呢也要循序渐进，初期每天20到30分钟，每周3到4次，适应后可增至每周3至5次，每次30到60分钟。同时呢，避免单一的运动，可结合跑步与力量训练、瑜伽与快走，让身体全面的锻炼，这也能提升健身的趣味性，便于长期的坚持。第三步呢，及时放松。运动后啊，不要立刻停下来，大量喝水或者洗澡，需要进行5至10分钟的放松运动，让身体平稳的恢复。咱们可以选择慢走、静态拉伸等方式，每个动作呀保持20到30秒，缓解肌肉紧张。做好放松能够避免次日肌肉酸痛，让健身更可持续。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科学健身，细节决定成败。很多人健身效果不佳或者是受伤，都是因为忽略细节，陷入误区。今天啊，我们一起来梳理几个必看的注意事项，帮助大家安全健身。第一呢，就是选对运动装备。合适的运动装备能够有效地保护身体，降低损伤风险。跑步呢，选速干衣和缓震鞋；瑜伽选弹力衣物和防滑袜，避免穿拖鞋、皮鞋运动。关节不好的人群可根据需要佩戴护膝等护具。第二，注意运动环境。室内运动要保持通风，温度控制在25到28摄氏度。室外运动啊，要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雨天、大风天尽量不外出，选择安全平坦的场地，保障运动安全。第三呢，合理补水补能。运动中啊，水分和电解质会流失，需遵循少量多次原则补水。运动前喝100到200毫升的温水，运动中每15到20分钟喝50至100毫升，运动后喝200至300毫升。出汗多啊，可选择电解质水，切记啊猛灌冰水。高强度运动后呢，可适量吃香蕉、能量棒来补充能量，避免暴饮暴食。第四啊，避开健身误区。一是不追求速成，健身呢需要长期的坚持，过度高强度的运动易伤身。二呢是不空腹或饱腹运动，饭后1至2小时运动为宜。三是不忽视身体的信号，出现关节刺痛、头晕等不适，要立即停止运动，症状不缓解及时就医。第五啊，要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健身呢，需搭配充足的睡眠、合理饮食和稳定的情绪，每天保证7至8小时睡眠，饮食清淡、营养均衡，及时缓解压力，才能让健身效果最大化。全民健身不是追求完美身材、跟风攀比，而是为了拥有健康体魄，享受高质量生活。运动无年龄、场地限制，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即便工作忙碌、天气不佳，只要坚持科学健身原则，走出误区，把运动融入日常，就能收获健康与活力。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让全民健身成为生活常态，享受健康生活。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南宁营商环境提效升级，推动新能源、食品加工、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加速聚链成群；
1: 第23届东博会 AI 展区筹备进入冲刺阶段，一批民生黑科技产品将集中亮相；
2: 广西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暑期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年来，南宁市锚定工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打通堵点，破解痛点，构建覆盖项目落地、生产经营、成长壮大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优质营商环境正成为滋养市场主体的沃土，推动新能源、食品加工、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加速聚链成群。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南宁台记者李洪明、陆西梅的报道。
3: 在南宁市青秀区广西宝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二级瓦石钠离子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及配套系统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施工震撼。作为广西新能源产业重点培育项目，该项目落地之初就体验到了南宁政务服务的暖心速度。广西宝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林希涛：
4: 青秀区政府直接把联席会议室搬到项目工地上，针对我们项目顶省道路开工以及临时用电等卡脖子难题，工信局和青秀区重点办实行双枪头机制，联合发改局、自然资源、供电局、
3: 科技大学的技术合作。宝纳新材料掌握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及电芯核心工艺，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启动电源、低速车、储能等领域。目前项目土建工程已完成90%以上，8栋建筑即将全部封顶，预计9月进场设备调试，年底实现试生产。项目达产后，将为南宁新能源产业版图再添重要拼图。南宁市良庆区围绕辖区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走出了一条数字化赋能、精准化护航的特色服务路径。作为华南地区唯一具备12寸晶圆级先进封测能力的企业，广西华新振邦自落户良庆区以来，产能规模与技术实力稳步提升，成为南宁半导体产业的核心支撑企业之一。广西华新振邦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局助理林望阳：
5: 从我们入驻以来，那园区的扶持也是十分的务实，园区集聚了我们半导体的一些上下游的企业，优化了产业配套，协助引入了近1.9亿元各级产业基金的一个股权投资，配套了我们硅汇贷的一个低息贷款，缓解了重资产投入的一个资金压力。政务事项是一站式的一个代办啊、机改，包括研发补贴都有专人的对接申报。
3: 企业发展的底气源自南宁市良庆区全域升级的政务服务体系，当地政务中心升级线上智能预审系统，打造良庆政务 APP， 集成12个一键置办模块。良庆政务中心监督股股长秦玉玲：
6: 为企业开办、变更、注销等事项提供线上预审服务，审核时长从30分钟压缩至20秒，提速98%以上。企业可上线预审通过，线下现场一次办结。
3: 重点产业园区也在政务便利化改革上持续发力。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就以数字政务一体化建设为抓手，让企业办事体验持续升级。宾客、红牛、海天等项目实现快速落地，跑出政务服务加速度。广西宾客食品有限公司制造部总经理庞成友：
7: 周边的一些这个配套也是很完善的，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一个这边的冷链配套方面也是很完善，营商环境是相当好的。
3: 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张婷：
8: 下一步我们主动对接上级部门，推进我们的智能导巡、辅助审批、智慧服务等技术相对成熟的一些场景能在我们的园区落实落地。
3: 政务服务多点突破的

0: 随后是南宁市持续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的系统布局。今年一至六月，全市产业园区落地项目投资完成额占全市的78.56%，其中制造业项目投资完成额占全市的92.79%。为夯实园区承载能力，南宁市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今年获批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券3.77亿元，精准用于园区污水处理厂、配电线路、内部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园区硬件配套水平。南宁市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党组书记、南宁市投资促进局局长黄辉：
1: 今年以来，南宁市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深入落实全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大会部署要求，推动建立健全市级产业园区改革发展统筹工作机制，促进园区与属地融合发展，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提升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运营水平。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西台消息，8月5号，广西新联兴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工地上，10余台塔吊有序运转，混凝土搅拌车往来穿梭，机器轰鸣，全力冲刺2026年底建成投产。这个总投资超100亿元的一期项目，作为桂平新材料产业园打造绿色化工产业集群的核心引擎，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拔地而起，预计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30亿元。300公里外，上汽通用五菱宝骏基地精益制造工厂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辆辆新能源汽车有序下线。作为广西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标杆，上汽通用五菱凭借智能岛制造体系成功入选2025年度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一边是工地上的钢筋铁骨，一边是工厂里的数字脉动，这一幕幕都是广西制造业向新破局、换挡提速的生动缩影。今年一至六月，全区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共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同比增长7.8%，占全区规上工业比重达89.1%，成为工业稳增长的压舱石。规划上系统布局，重点选择先进钢铁材料、纸业两个产业编制规划，统筹编制并印发有色金属、现代绿色化工等9个产业的12个产业发展行动计划、行动方案。同时出台工业经济高质量开局10条、工业经济稳增长21条措施，有力推动工业平稳增长。资金上精准滴灌，今年一至六月，全区技改投资同比增速高于全国3.5个百分点，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30.5%，较上年同期提高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全区工信部门深入开展实体经济调研服务，主动深入一线破解难题。上半年，贵爱企平台协调解决各类企业问题800多个，形成了全力打造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强大合力，有力有效推动5个1工作机制任务落地见效。如今，上下贯通、部门协同、政企联动的工作机制，正一步步将蓝图转化为可见可感的实景图。更具竞争力、更富活力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体系，正在八桂大地加速形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印发《广西岩溶内涝灾害防治5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统筹多方力量，系统推进岩溶内涝综合治理，并明确阶段目标任务：到2028年基本建成岩溶内涝非工程防护体系；到2030年，重点涝区排涝工程体系基本完备，全面提升全区岩溶内涝区防灾减灾能力。广西是全国岩溶内涝灾害最突出的省区之一，近10年累计受灾内涝片区1116个，总面积40.52万亩，涉及8市48县市区。方案确立了非工程措施先行、工程措施并举的治理思路，其中非工程措施聚焦5大重点：强化监测预警，实现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健全县乡村3级应急机制和防灾预案，常态化开展宣传培训与实战演练，常态化清理消排水通道， 对不同风险等级烙片实施

0: 差异化管控，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推动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向涝区延伸，鼓励应用遥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工程治理措施因地制宜，采用清淤疏浚、排涝隧洞、库塘调蓄、防护围挡、避险搬迁等组合措施，针对人口密集、涝情严重、治理条件成熟、治理效益明显的重点涝区开展系统治理，五年内分年度实施23个重点涝片治理项目，全面化解内涝隐患。
1: 市以参保人与银行契约为基础，患者就医产生的个人自付部分医疗费用，可由合作银行在授信额度内先行垫付给医院，免去排队缴费、临时筹钱的烦恼。金融机构依据参保人个人信用综合情况核定授信，额度区间为500元至2万元，参保人可享受最长59天免息还款期，签约时可自主绑定还款账户。参保群众开通服务十分便捷，登录广西医保云平台小程序、合作金融机构小程序，或在已开通信用就医的定点医院办理，选择惠民就医完成签约即可启用该功能。患者就诊期间无需当场结算，就诊完毕后再完成还款，还可与医保一码付协同使用，结算流程进一步简化。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多渠道提升参保群众对医保信用支付的认知度与使用率，同时联合金融机构、技术服务商打通落地堵点，优化线上申请、授信、还款全流程，让信用就医操作更简单好用。
0: 广西台消息，8月10号，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人工智能展区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 AI 展区面积扩容，分别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社区设置展区。目前会展中心展区组展工作已基本收官，南 A 社区展区整体进度超80%，一批代表中国 AI 前沿技术的成果将集中亮相。其中，会展中心展区打造中国 AI 产品大卖场与前沿成果首发地，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国际端四个维度系统布局，展品覆盖具身智能、安全治理、大模型应用等产业链关键环节。华为、润健股份、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优必选、迈越科技、洛必得等约100家 AI 赛道代表性企业将携最新成果参展。展陈设计将全力打造强交互、多感官、沉浸式的数字体验空间。南 A 社区展区以 AI 加行业为核心，重点展示 AI 技术在东盟地区落地的成熟案例，覆盖现代农业、医疗大健康、智能制造、便民服务等多个民生重点领域，模拟真实的生活生产场景，客商和市民可以直观看到 AI 如何助力农业增产、守护跨境医疗、赋能工厂提质。
1: 广西台消息，作为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要赛事，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应用大赛申报征集工作已顺利收官，203个参赛项目集结完毕，赛事正式进入评审阶段。大赛自6月15号启动报名以来，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日报等46家中央及自治区主流媒体机构网站报道推介，累计刊发转载相关新闻报道58篇次。本届大赛共征集到参赛项目203个，参赛主体多元，覆盖范围广泛，参赛单位既有腾讯、爱奇艺、上海宽娱数码等头部企业，也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广东广播电视台、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等广电机构，还有中国传媒大学、广西大学等知名高校等。大赛同时吸引了泰国、越南、柬埔寨等东盟国家企业报名参赛，充分营造了高水平的竞技氛围。目前大赛初评工作已全面启动，后续将有序推进决赛评审、专场路演等活动。通过大赛将重点遴选出一批技术创新突出、产业落地性强、具备市场推广价值的创新应用项目，依托赛事成果将加速 AI 技术与广电视听深度融合，为广电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应用合作高地。
0: 8月11号，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在衡州市

0: 组织开展主题银行精准赋能、政企携手纾困助企、红帽受灾经营主体金融帮扶活动，充分发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题银行服务点的金融赋能作用，助力受灾经营主体加快复工复产。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各银行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分别围绕防汛救灾和复工复产专属金融扶持政策进行精准解读，重点推介灾后安居重建贷、复工复产贷、复工新贵贷等一系列专属信贷产品，切实帮助受灾经营主体降低灾后融资门槛，减少资金成本。广西农商联合银行乡村振兴与普惠金融部总经理秦安格：
2: 受灾企业我们是延长这个还款期限，如果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客户，我们可以申请2年的宽限期。对受灾影响今年收入暂时中断的农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我们对贷款我们是应延尽延，应缓尽缓，适当的调整存量贷款利率，希望大家尽快复工复产。
1: 南京市百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展学介绍，这次洪涝灾害造成成品化肥原料、包装物资等被淹，累计损失200多万元。此次金融帮扶活动有效缓解了企业复工复产的资金压力。
3: 我们到现场来也想寻求一些银行的帮扶活动，通过融资购买原材料，在接下来的这个生产当中提供帮助，让我们企业尽快恢复这个生产。
1: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刘军表示，希望金融机构主动靠前、精准施策，立足主题银行服务职能，简化审批流程，优化授信方案，为经营主体渡过难关注入金融活水。也希望广大经营主体坚定信心，抢抓机遇，科学谋划灾后复产。
4: 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协调，优化服务，依托主题银行的服务阵地，让广大经营主体享受到贷款手续更简、贷款额度更高、审批时间更短、服务体验更周全的便捷服务，更好地助力我们受灾经营主体的灾后重建和发展。
1: 据了解，自2023年启动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题银行服务点建设以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推动全区金融机构依托111家服务点，累计为11.6万户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发放贷款963.8亿元，通过服务点办理营业执照1.19万张，解答年报、信用修复等各类咨询达1.97万人次。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6: 8月以来，广西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滨海旅游客流回升，赏花观光迎来旺季，夜间消费活动密集铺开。各地结合暑期特点推出差异化文旅产品，带动多业态增长，暑期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7: 在北海国际客运港，大批游客正有序等待登船前往涠洲岛。进入8月，上岛游客量较7月明显增长，大多来自川、湘、渝、黔等周边省市。亲子游、家庭游成为当前涠洲岛旅游的主力客群，被适配攀升的旅客出游需求，客运港优化运力调配，加密往返航班。北海新翼游船有限公司船港运营副总经理李琴：
8: 每天去船有14个航班，大约有14000。

0: 民和外地游客前往观赏。南宁市江南公园1000多平方米的流华菊也进入盛花期，金黄色的流华菊在阳光照射下花色浓郁鲜艳，在南宁市青秀山兰园附近的千日粉花田也进入了最佳观赏季。南宁市民陈永红：
1: 花开正盛，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我们南宁旅游。
0: 炎炎夏日点燃夜经济活力，8月7号晚，2026贺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启幕，啤酒品鉴、特色美食、潮流演绎前来助兴，打造为期10天的夏日消费盛宴，仅2天时间就接待市民游客超6万人次，带动周边商户综合消费150万元。贺州市民赵希米：
2: 我们也是刷到抖音，然后看到有说他有过来，我们就从中南下来了。
0: 今年以来，贺州市紧扣汇享贺城促消费品牌，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丰富市民消费选择，提升城市商业温度。秀山秀水秀盛夏，漓江中医夜市8月7号到8号在桂林市象山区滨江路开市，将名医义诊、壮阳医药适宜技术体验、中医药产品展示与漓江夜游融为一体，通过专家轮值提供免费问诊等服务，以文旅加中医药康养新模式拉长游客停留时间，释放夜间消费新动能。湖南游客杨普元：
3: 白天在这边浏览这个桂林山水，然后出来之后又体验这个中医夜市这个文化，就非常之新颖。
0: 今年以来，桂林市不断探索提振文旅消费新办法，持续推动文旅加康养深度融合。对此，不仅文旅行业和各城区积极行动，卫生医疗单位也积极响应，把中医药文化、壮阳民族医药资源转化为旅游消费资源。桂林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冯丽萍：
4: 让市民游客在欣赏桂林山水之美的同时，感受传统医学的魅力，进一步丰富桂林夜间经济业态。
5: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了解到，自治区商务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广西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政策措施》，丰富汽车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满足群众多元化用车消费需求。此次出台的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维修保险、汽车赛事、汽车租赁、汽车循环经济7大领域系统布局，全方位补齐行业发展短板，构建多元融合的汽车消费发展新格局。在规范汽车改装行业发展上，我区将完善改装标准体系，推动广西汽车改装团体标准在东盟国家推广应用。依托丰富文旅资源，大力扶持房车露营产业，一方面完善高速服务区房车车位、水电补给等配套设施，简化营地用地审批；另一方面结合桂林漓江、北海银滩等区域文旅资源，发布一批营地加赛事、营地加非遗、营地加康养精品房车旅游线路。为丰富汽车文化消费业态，积极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放开经典老爷车展览、贸易限制，鼓励建设汽车文化展馆，带动车辆修复、收藏拍卖等产业链发展，同时聚焦群众用车痛点，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健全维修政策标准体系，规范机动车维修经营，玩信贷产品，推出车电分离保险，适配改装、异地租车等个性化保障需求。文体消费融合方面，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赛事民族品牌，推动汽车赛事与山水旅游、民族节庆深度融合，开发多条赛事旅游路线。与此同时，加快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重点在南宁、桂林、北海等旅游城市加密租车网点，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依托梧州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汽车零部件保税再制造双试点政策优势，打造汽车流通全链条循环经济高地。
6: 2026年北海市侨港开海嘉年华系列活动将于8月15号至17号在侨港镇举行。本次活动将打造十大重磅活动加全域滨海狂欢多元场景，邀请八方游客共赴蔚蓝之约，看千帆竞发，品开海头鲜。
5: 近日，广西百色边境管理支队联合靖西公安、龙邦海关，在靖西开展打击涉边违法犯罪集中收网行动，16个抓捕小组多点同步出击， 48小时连续作战完成收网，抓获涉边违法犯罪嫌疑人。

0: 31人，打掉犯罪团伙2个，查扣涉案车辆29辆。
1: 近日，科研人员在广西金钟山黑井长尾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综合科学考察时，发现茜草科蛇根草属新物种金钟山蛇根草，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相关植物分类学期刊上。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乔丽丽、胡蓉，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当电脑的某盘君。

0: 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年终工作会议暨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强调，稳增长、优服务、推项目、抓招商、强保障，全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靖西市2.5万亩百香果迎丰收，预计产值达3.5亿元。
1: 田东县两所新建学校秋季投用，新增近1800个优质学位。
0: 右江区欢送军校新生，更续洪城血脉启新城。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谢宇龙、黄显彪报道。8月10号，市委市政府召开2026年全市年终工作会议暨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7月30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3季度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打好3季度稳增长攻坚战，推动经济稳步回升，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受市委书记黄汝生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在会上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蒙启鹏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承压明显，稳增长形势十分严峻，全市上下必须客观、全面、辩证看待当前形势，既要正视困难挑战，更要坚定信心决心。当前已进入逆风攻坚、承压突围的非常时期，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稳增长的政治责任，提振奋进斗志，全力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奋力推动全市经济企稳回升、逆势向好。
0: 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狠抓3季度攻坚，全力推动经济扭负为正，打好翻身仗。各县市区要对标3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压实发展责任，千方百计稳存量、挖增量。要做实运行调度，强化过程管理，高效落实调度机制，分级分类精准调度，抓细抓实基础监测工作，做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坚决杜绝数据遗漏、指标失真。要聚焦重点指标，实施靶向攻坚。一产要稳产保供促增收，二产要实现工业和建筑业扭负转正，三产要激发活力补齐短板，推动归上其他盈利性服务业扩能，同时要加大经济增长新动能培育力度，扎实做好企业上规入统工作，深挖潜力迎头赶上。
1: 会议要求要全力提升服务质效，优化营商环境，赋能经济企稳回升，聚焦重点领域，优化政务审批，提升办事效率，强化要素保障，破解生产难题，推动政策执达，规范涉企执法，全方位做好服务工作，擦亮百事好办营商品牌，推行链长制加专员制双轮驱动，强化精准化服务供给，坚持走下去加请上来双向发力，健全常态化服务机制，以实打实的靠前服务，精准破解堵点难点，赢得企业信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深刻认识项目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牢牢牵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务求实效抓好项目工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找准方向，实施精准招商，立足4+4+N产业主攻方向，走差异化、特色化招商路子，深化链长制招商，做实驻点招商，大力开展以商招商、产业链供应链招商，树牢正确招商导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年内真正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

0: 落地一批新的招商引资项目，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既要抓眼前，更要谋长远，实打实推动经济提质回升，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强调， 三季度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期，时间紧迫，不容懈怠。全市上下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把各项任务一项一项抓到位，一件一件落到底，以自身工作的最大确定性为全市经济稳增长大局贡献更多力量，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争取最好成绩打牢坚实支撑。
0: 市发展改革委、市投资促进局、苹果市、田东县、靖西市、德保县负责同志分别作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郑胜景、吴志伟、方志高、关海琼、方胜斌等市领导，各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及市直、韩驻百色中区直有关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百色主会场参加会议。
1: 请听《又江日报》评论员文章，《凭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 8月11号出版的《又江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凭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评论指出， 2026年全市年终工作会议暨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强调， 项目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凭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这不仅是对当前经济工作的精准把脉，更是向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发出的攻坚动员令。 当前百色经济发展已进入克难攻坚、承压突围的非常时期，面对困境是怨天尤人、消极等待，还是迎难而上、主动作为？答案不言自明。项目是稳增长的现实支撑，是产业升级的核心载体，是要素转化的实现路径，更是检验干部能力作风的试金石。抓项目就是抓落实，抓项目就是抓发展。 评论强调，凭项目看担当考验的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与攻坚能力，以实际论高下树立的是鲜明的实干导向与考核标尺。凭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关键在压实责任，构建党政主官抓总、分管领导分线、专班牵头推进的三级责任体系。 核心在强化督导，定期晾晒项目推进情况，对推进有利的通报表扬，对长期滞后落实不力的严肃约谈督办，根本在完善考核机制，提高经济运行相关工作的赋分权重，让各级各部门加分心动，扣分心痛，真正以考核的刚性约束传导压力，激发干劲。评论最后强调， 三季度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期，时值8月上旬，时间紧迫，不容懈怠。全市上下必须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把各项任务一项一项抓到位，一件一件落到底。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查摆、深刻剖析，真正把项目招引和储备作为事关长远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 切实增强危机感与紧迫感，锚定方向，精准发力，持之以恒，抓出实效。让我们动起来，同起来，演起来，比起来，以自身最大的工作成效，为全市经济稳增长大局贡献更多力量。
0: 靖西融媒消息， 今年1月，靖西市百香果成功入选2025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今年该市百香果种植面积已达2.5万亩， 百香果产业覆盖19个乡镇， 预计产量3.1万吨， 产值3.5亿元。 从散户传统人工种植到规模化经营数字化果园，靖西百香果产业迈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近期以来，靖西市的百香果陆续进入采摘期，一枚枚黄金百香果真正成为助农增收致富的黄金果。该市岳圩镇怀光村果农农和盛介绍说，他们的百香果产业已由过去提篮叫卖的初始阶段，向如今的网络直销方向转变。借助电商平台，靖西百香果从边陲山乡走向了全国。

0: 全国市场。锦溪百香果种植户农和盛，
1: 我们这边现在种大概有15亩左右吧，今年的话头皮果可能8块到10块左右，基本上都是在平台那里网上订购啊，这些广东啊还有上海啊浙江啊那边都有人订要的。
0: 近年来，锦溪将百香果列为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培育发展，种植规模持续扩大。锦溪市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何仁辉：
2: 2026年呢，我们锦溪市百香果目前种植有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种植的品种主要是以新果九号为主，目前也增加了几个品种，主要是以那个桂蜜五号，还有纳曼红。还有安哥这几个品种搭配，
0: 从单一品种到多品种搭配，锦溪百香果品种结构持续优化，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百香果加套种模式得到广泛推广，果下套种辣椒、冬小麦、黄豆等作物，有效提升了土地产出效益，实现了钱粮双收。锦溪市武平镇武平村党总支部书记刘斌：
3: 这几年来，我们通过土地租赁、连农带农的方式，还有兼套那些套种冬小麦啊、黄豆啊，让精粮双收嘛，破解了这个耕地非粮非农化。每年土地流转给村民带来收入有16.3万元，聘用固定管理人员有25人。临时工人11000人次，每年给群众务工征收110多万元，省集体经济收入分红有25万元，企业年收入约250万元。我们这个百香果，从当初的300亩，到现在带动了全武平镇4500亩。
0: 产业快速发展背后是政策的有力支撑。目前，锦溪市出台了《百香果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对新种面积、地棚、设施农业等给予奖补、先建后补，有效激发群众种植的积极性。锦溪市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何仁辉：
2: 今年我们出台了那个产业扶持政策，我们也出台了那个百香果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主要是针对那个百香果那个新种的面积，还有那个庇雨棚、设施农业等几个方面进行奖补，主要是通过以先建后补的方式进行。
0: 在推进规模化种植的同时，锦溪市还加快了数字果业建设步伐。目前，该市龙邦镇纳坡村200亩百香果智慧果园已建成投入使用。新泾镇、武平镇等地的百香果智能化育苗基地、智慧农业基地等项目正加快推进。锦溪还依托粤桂协作平台，持续打造黄金百香果品牌，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推动锦溪水果产品走出去，建立百香果交易中心，引入外商收购外销，协助企业参加各类展销会，扶持百香果深加工企业延伸产业链，大力推动1、2、3产业融合发展。
4: 田东融媒记者黄红艳、黄尚展、蒙明阳报道。补齐教育短板，增进民生福祉。今年秋季学期，田东县平山小学、第6幼儿园2所新建公办学校将正式投入使用，合计新增近1800个优质学位，田东城区学位压力有望得到缓解。近日，记者在田东县平马镇平山小学施工现场看到，校园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绿化硬化、场地收围等工作。据了解，平山小学项目总投资7995万元，占地面积48亩，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规划设置30个教学班，可提供1350个学位。学校主要服务福林、圣林等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及周边片区，方便区域内适龄儿童就近入学。平山小学校长韦东燕：
5: 目前田东县平马镇平山小学各项开学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作为一所新建的公办学校，我们全体教职员工正在全力以赴抓实校园环境、师资配置以及招生的录取各项工作，力保秋季学期能够顺利开学。
4: 田东县另一所学校

0: 田东第六幼儿园的建设目前也进入了收尾阶段。该园为全新公办幼儿园，占地面积5800多平方米，配备专用配送电梯、标准化活动室等专用设施，户外活动场地达4000平方米，可充分满足幼儿户外游戏等教学需求。目前园区设施配套和环境消杀工作稳步推进，首批教师已全部到岗，招生及开学筹备工作有序开展。田东县第六幼儿园园长黄菊：
1: 园区建设已基本完成，我们将打造优质的育人环境，建设高品质的学前教育阵地。
2: 又江荣媒记者黄丽婷报道，日前又江区举办2026年军校新生入伍入学欢送座谈会，多名优秀青年学子在又江区人武部干部、家长亲友的共同见证下，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嘱托，正式开启携笔从戎、强军报国的新征程。欢送会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即将踏入军校大门的学子们精神抖擞，胸前的红花耀眼夺目。作为从百色这片红色热土走出的新时代青年，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与担当。在座谈交流中，新生代表们纷纷表达了对未来的坚定信念与报国志向。军校新生李思贤：
3: 作为红城女孩，我深知这份录取是荣誉，更是责任。入学后，我将传承红色基因，刻苦学习，锤炼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在军校荣辱中绽放属于新时代女性的青春光芒。
2: 为了让新生们在踏入军校前筑牢信仰之基，又江区人武部特意将红色教育作为欢送活动的第一课，组织新生们集体前往百色旗纪念馆参观见学，接受触及灵魂的精神洗礼，将革命先烈的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军校新生杨凯强：
4: 参观完百色旗纪念馆，我将传承红色基因，在军校刻苦训练，锤炼本领，不负红尘热土的深情守望，以青春热血践行强军誓言，努力成长为合格的军事人才。
2: 军校新生家长杨同军：
5: 这个暑假他能天天自己家练，调整作息，当爸妈的既心疼又踏实。到了军校，希望他记住家乡的嘱托，守好纪律，好好钻研，把个人成长融到强军誓言里。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凌云县依托区位气候优势，深耕桑蚕产业20多年，取得了累累硕果。今年上半年，该县鲜茧产量达3530.59吨，产值1.98亿元，两项指标同比增幅均超过9%。目前，该县有8个乡镇、101个村发展种桑养蚕产业，现有桑园面积13.56万亩，带动近9000户、4万多名群众增收。
2: 为有效应对汛期山体滑坡、崩塌、水库溃坝、洪涝等地质灾害风险，全方位检验应急响应、协同作战、群众转移安置等核心能力，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龙林、乐业两县分别组织开展地质灾害应急避险演练，通过实战化模拟，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8月10号，田阳区融媒体中心班子领导及业务部门负责人一行到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开展参观交流活动，双方围绕精品节目创作、媒体运营发展等重点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相互学习借鉴，助推融媒工作提质增效。
2: 龙林各族自治县金钟山乡树立生命至上、预防为主工作理念，深度融合河长制履职职责与夏季防溺水工作，多维发力，精准施策，全域织密夏季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目前辖区在校学生家长防溺水安全责任书已实现100%全覆盖签订，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营造全民知安全、守安全的浓厚氛围。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市年终工作会议暨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强调，稳增长、优服务、推项目、抓招商、强保障，全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近期是2.5万亩百香果迎丰收，预计

0: 产值达3.5亿元。
1: 田东县两所新建学校秋季投用，新增近1800个优质学位。
0: 右江区欢送军校新生，更续洪城血脉启新城。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2: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2会客厅特别节目。在我们百色的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不少乡镇，住自建房、骑电动车是很多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您别小看这个组合，它恰恰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风险点。近期多地发生了亡人火灾事故，诱因均为自建房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请他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给大家拆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普及自救避险知识，共同守护居家消防安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呢参与本次消防安全访谈。今天我将结合广西自建房电动车亡人火灾典型案例，聚焦百色市城乡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核心消防安全风险，全面复盘事故的经过，解读隐患痛点，普及安全防控要点，希望广大市民以案为鉴，摒弃侥幸心理，从源头排查整改火灾隐患，牢牢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2: 接下来请赵警官为大家介绍自建房电动车火灾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火灾的事故经过，认清身边潜藏的安全隐患。
3: 好的，我重点讲解一下2025年5月25日广西一起自建房亡人火灾案例。该案例呢极具代表性，与我市乡镇老旧城区自建房居住场景高度契合，具备极强的警示意义。当天晚上20:30，某地一栋3层临街自建房1楼突发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住户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更换非标锂电池，违规将车辆推入室内通宵充电，电池因长时间过充引发热失控爆燃起火，明火迅速引燃了周边的纸箱、杂物、木质家具等等可燃物，火势在短时间内呢快速蔓延，扩大灾情。本次事故共造成了1人遇难，2人受伤，房屋内财物尽数烧毁，过火面积超过了60个平方米。遇难者呢因夜间熟睡，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火情，最终被浓烟围困窒息身亡，是一起典型的夜间熟睡火灾突袭逃生受阻的惨痛案例。
2: 刚才赵警官给我们复盘的这个案例确实令人警醒，看似寻常的室内停车、整夜充电等日常行为，一旦心存侥幸、疏于防范，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自建房电动车的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3: 那么这个核心原因呢是人为违规操作、电池安全隐患、自建房先天缺陷，三重风险叠加，这也是目前我市辖区内最普遍、最致命的火灾隐患类型。首先第一个呢是非标改装锂电池安全稳定性极差，深夜无人值守，持续过充电池热失控，爆燃前无明显的预警，熟睡人群无法及时察觉险情，错失了最佳的处置时机。第二呢，自建房贯通式楼梯形成了烟囱效应，有毒浓烟急速向上扩散，短短1分钟内即可封死全部的逃生通道。第三呢是群众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叠加室内停车、通宵充电、楼道堆物等等多项违规行为，没有隐患自查、初期扑救、应急逃生的缓冲空间，最终导致小火失控，酿成了致命的火灾事故。
2: 其实呢，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背后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那么结合日常出行居住场景，我们市民在使用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哪些行为是属于高危致命的隐患呢？
3: 下面呢我结合百色市火灾防控工作实际和日常消防排查情况，以下5类行为属于典型的致命隐患，也是电动车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广大市民务必坚决杜绝、彻底整改。一是进楼入户室内停放充电，将电动自行车或拆分后的

0: 电池移入自建房客厅、楼道、阁楼停放充电，是致死率最高的违规行为，也是我市电动车火灾事故的首要起因。二呢，是通宵无人值守充电，不少市民习惯睡前充电，整夜通电，电池长时间过充会加速老化，引发热失控，凌晨起火后无人察觉，无法及时处置，极易小火酿大祸。第三呢，是私自改装使用非标老旧电池，私自改动车辆线路，加装配件，更换杂牌非标电池，超期服役电池，会大幅提升线路短路、电池起火、罐体爆炸的风险，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四呢，是楼道堆放可燃杂物，自建房楼道普遍狭窄拥挤，堆放纸箱、塑料、生活用品等可燃物，会加速火势蔓延扩散，同时呢，会堵塞遮挡逃生通道，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五是高空飞线充电，从高层撕拉裸露电线跨层充电，线路长期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容易出现短路、打火、漏电等问题，直接诱发火灾。
1: 是的，刚才赵警官为我们总结了电动车火灾高发的五大核心诱因，我们广大市民务必要杜绝这些行为。那么除了人为操作不当，自建房本身存在哪些先天性短板，会进一步放大火灾危害，加剧人员伤亡风险？
0: 这个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多项先天的短板会持续放大火灾的风险，加重事故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呢，是搭建材料易燃，部分自建房建设时使用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作为顶棚墙面材料，室内采用可燃材料分割，不满足防火分割的规范要求，一旦起火，火势和高温有毒浓烟会快速蔓延，难以控制。第二呢，是三合一现象突出，多数居民自建房未经过正规消防设计，消防安全条件薄弱，部分经营性自建房存在呢居住、经营、仓储混用的三合一问题，生活区域与经营仓储区域未设置实体防火分隔，安全风险高度集中。第三呢，是疏散通道不规范，大部分自建房仅设置单一楼梯，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应急救援难度极大，同时房屋窗户大多加装防盗网、铁栅栏，未预留专用的逃生窗口，火情发生后极易造成人员被困，严重阻碍了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第四呢，是消防设施配置缺失，部分自建房未安装独立式烟杆报警器，未配备灭火器、防烟面罩、灭火毯等基础消防器材，突发火灾时无法开展初期火灾处置和人员自救逃生。第五呢，是用火用电不规范，住户普遍存在不良用火用电的习惯，超负荷用电、撕拉乱接电线、箱烛使用后未彻底熄灭火源等问题屡禁不止，常态化滋生了火灾的隐患。第六呢，是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消防安全认知不足，防范意识淡薄，无法及时排查和处置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遇险后的自救互救能力不足。
1: 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刚才赵警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六大隐患根源。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应急自救问题。如果遭遇电动车、自建房突发火灾，我们广大市民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人人都能掌握的逃生方法呢？
0: 好的，下面我为大家总结了三条简单好记、实用性强的火场应急准则。第一，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精准地告知起火地址、起火物质、火势大小及人员被困情况。第二呢，是发现有人被困，及时大声呼救，协助救援。第三呢，是火场逃生，严禁盲目跳楼，坚决不乘坐电梯。同时呢，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自建房火灾中 90% 以上的人员伤亡并非明火灼烧导致，而是有毒浓烟窒息造成的，烟气危害远大于明火。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大家也要分清场景，科学决策，明确跑与不跑。第一种情况呢，是果断撤离，如果家中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起火，火势无法自行扑灭时，要立即撤离现场，逃生后及时关闭户门，有效的阻隔烟火蔓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就地待援，如果公共楼梯间、走道、门厅、单元门口等公共区域电动

0: 自行车起火，浓烟已经封堵了户门，切勿盲目开门逃生，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大声呼救，固守房间等待救援。
1: 针对这类的高频消防隐患，目前我们消防部门有哪些专项的整治要求？那么如果市民有违规行为，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我市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我市明确了三条刚性禁令：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及室内停放充电，严禁高空施拉飞线充电。同时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房屋房东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常态化清理楼道可燃杂物，配齐基础的消防器材，规范房屋用电管理，同时也要定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租客需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自觉规避各类违规风险，有权拒绝不安全的居住条件。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车主、房东等相关责任人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行政处罚责任。情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市已有相关处置的案例，违规起火后，车主、房东等多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教训十分深刻。
1: 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为我们进行细致的科普和专业解读。通过本次案例复盘和隐患拆解，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电动车入户充电、自建房消防隐患绝非小事，而是关乎家庭幸福、生命安全的大事。一次侥幸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
0: 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坚决做到电动车不入户、不通宵充电，常态化清理自建房楼道通道，配齐消防器材，排查整治隐患。家庭消防安全无小事，唯有人人自查自纠，人人自律守规，才能守住居家安全底线。百色消防将持续深化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从严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本次访谈节目到此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主动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带动家人亲友自觉远离火灾风险，守住居家安全。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潘多拉乐队带来的《风月》，这首歌是潘多拉乐队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推出之后收获了市场的不俗反响，也让乐队重新找回了对音乐的热爱。这首歌曲想表达的是，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我们不必困于对未来的焦虑，而应该在于身边人的彼此陪伴当中汲取前行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 Twins 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我们没开始》。这首歌以没开始的视角诠释感情遗憾，没有沉溺于悲伤，而是传递出带着伤口继续前行的释然感。周兴哲温柔有力量的声线让不少听众直呼歌词像是在讲述自己的心事，深深的共鸣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陈奕迅《到此》。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到此一游》。这首歌以沙巴海滩等一些旅行地标，构建出一份孤独与旧爱的未完成的旅行清单。地名越鲜活，爱人缺席的空洞感就越强烈，把失去挚爱之后的世间处处皆荒岛的怅惘唱得细腻克制。下一首歌来听陈小春带来《开始懂了》。

0: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小春带来的《开始懂了》。这首歌是陈小春在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演绎的现场版本，他用粤语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歌曲，细腻的嗓音诠释出从痛到释怀的情感弧光，使这次老歌翻唱充满了岁月的故事感。
1: 顶交到这尽头。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节目，表演者青年歌手谢小娜，表演歌曲《采姑娘的小蘑菇》。
1: 做什么呢？
0: 对不起，采蘑菇的小姑娘。

0: 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间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霄云、庄子墨带来的《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棱镜乐队带来《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棱镜乐队带来的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有人说这首歌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既像是在告白又像是在告别。很多听众在听完这首歌之后会想起一句话，再见是为了更好的开始。棱镜乐队温暖浪漫的歌声仿佛有一种安静的力量穿透着这个正在燃烧中的世界。

0: 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呀，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
1: 哎、
2: 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
3: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书信》，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丁福妮带来的《我爱的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福尼带来的《我爱的他》，这首歌围绕爱而不得的遗憾情绪展开，刻画了失恋后难以释怀的复杂心境。丁福尼细腻的嗓音演绎出无声眷恋的氛围感，有时候该放下的执念不必强留。下一首歌来听小男孩乐队带来的《我想要拥有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小男孩乐团带来的《我想要拥有你》。这首歌的整体风格轻快明亮，属于励志摇滚歌曲，歌词直白地表达出对爱情的渴望与勇气。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延英带来

0: 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强调，稳增长、优服务、推项目、抓招商、强保障，全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近期是2.5万亩百香果迎丰收，预计产值达3.5亿元。
0: 田东县两所新建学校秋季投用，新增近1800个优质学位。
1: 右江区欢送军校新生，更续洪城血脉启新城。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百色融媒记者谢宇龙、黄显彪报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7月30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3季度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打好3季度稳增长攻坚战，推动经济稳步回升，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受市委书记黄汝生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在会上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蒙启鹏主持会议。
0: 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承压明显，稳增长形势十分严峻，全市上下必须客观、全面、辩证看待当前形势。既要正视困难挑战，更要坚定信心决心。当前已进入逆风攻坚、承压突围的非常时期，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稳增长的政治责任，提振奋进斗志，全力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奋力推动全市经济企稳回升、逆势向好。
1: 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狠抓3季度攻坚，全力推动经济扭负为正，打好翻身仗。各县市区要对标3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压实发展责任，千方百计稳存量、挖增量。要做实运行调度，强化过程管理，高效落实调度机制，分级分类精准调度，抓细抓实基础监测工作，做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坚决杜绝数据遗漏、指标失真。要聚焦重点指标，实施靶向攻坚。一产要稳产保供促增收，二产要实现工业和建筑业扭负转正，三产要激发活力补齐短板，推动归上其他盈利性服务业扩能。同时要加大经济增长新动能培育力度，扎实做好企业上规入统工作，深挖潜力迎头赶上。
0: 会议要求要全力提升服务质效，优化营商环境，赋能经济企稳回升，聚焦重点领域，优化政务审批，提升办事效率，强化要素保障，破解生产难题，推动政策执达，规范涉企执法，全方位做好服务工作，擦亮百事好办营商品牌，推行链长制加专员制双轮驱动，强化精准化服务供给，坚持走下去加请上来双向发力，健全常态化服务机制，以实打实的靠前服务，精准破解堵点难点，赢得企业信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深刻认识项目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牢牢牵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务求实效抓好项目工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找准方向，实施精准招商，立足4+4+N产业主攻方向，走差异化树牢正确招商导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年内真正落地一批新的招商引资项目。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既要抓眼前，更要谋长远，实打实推动经济提质回升，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强调，3季度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期，时间紧迫，不容史之称。
0: 市发展改革委、市投资促进局、苹果市、田东县、靖西市、德保县负责同志分别作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郑胜景、吴志伟、方志高、 关海琼、方胜斌等市领导、各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及市直含驻百色中区直有关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百色主会场参加会议。
1: 请听右江日报评论员文章，凭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8月11号出版的《右江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凭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评论指出，2026年全市年终工作会议暨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强调，项目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凭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这不仅是对当前经济工作的精准把脉，更是向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发出的攻坚动员令。当前百色经济发展已进入克难攻坚、承压突围的非常时期，面对困境，是怨天尤人、消极等待，还是迎难而上、主动作为？答案不言自明。项目是稳增长的现实支撑，是产业升级的核心载体，是要素转化的实现路径，更是检验干部能力作风的试金石。抓项目就是抓落实，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评论强调，凭项目看担当，考验的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与攻坚能力，以实际论高下，树立的是鲜明的实干导向与考核标尺。凭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关键在压实责任，构建党政主观抓总、分管领导分线、专班牵头推进的三级责任体系，核心在强化督导、定期晾晒项目推进情况，对推进有利的通报表扬，对长期滞后落实不力的严肃约谈督办，根本在完善考核机制，提高经济运行相关工作的赋分权重，让各级各部门加分心动、扣分心痛，真正以考核的刚性约束传导压力，激发干劲。评论最后强调，三季度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期，时值8月上旬，时间紧迫，不容懈怠，全市上下必须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把各项任务一项一项抓到位，一件一件落到底。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查摆，深刻剖析，真正把项目招引和储备作为事关长远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切实增强危机感与紧迫感，锚定方向，精准发力，持之以恒，抓出实效。让我们动起来、捅起来、演起来、比起来，以自身最大的工作成效，为全市经济稳增长大局贡献更多力量。
0: 近期融媒消息，今年1月，晋西市百香果成功入选2025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今年该市百香果种植面积已达2.5万亩，百香果产业覆盖19个乡镇，预计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从散户传统人工种植到规模化经营、数字化果园，晋西百香果产业迈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近期以来，晋西市的百香果陆续进入采摘期，一枚枚黄金百香果真正成为助农增收致富的黄金果。该市岳圩镇怀光村果农农和胜介绍说，他们的百香果产业已由过去提篮叫卖的初始阶段，向如今的网络直销方向转变。借助电商平台，晋西百香果从边陲山乡走向了全国市场。晋西百香果种植户农和胜：
2: 我们这边现在种大概有15亩左右吧，今年的话头皮果可能8块到10块左右，基本上都是在平台那里网上订购啊，这些广东啊、还有上海啊、浙江啊那边都有人订要的。
0: 近年来，晋西将百香果列为特色优势

0: 产业持续培育发展，种植规模持续扩大。靖西市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何仁辉：
1: 2026年呢，我们靖西市百香果目前种植有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种植的品种主要是以新果九号为主，目前也增加了几个品种，主要是以那个桂蜜五号、还有纳曼红、还有安哥这几个品种搭配。
0: 从单一品种到多品种搭配，靖西百香果品种结构持续优化，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百香果加套种模式得到广泛推广，果下套种辣椒、冬小麦、黄豆等作物有效提升了土地产出效益，实现了钱粮双收。靖西市武平镇武平村党总支部书记刘斌：
2: 这几年来，我们通过土地租赁、连农带农的方式，还有兼套那些套种冬小麦啊、黄豆啊，让精粮双收嘛，破解了这个耕地非粮非农啊。每年土地流转给村民带来收入有16.3万元，聘用固定管理人员有25人，临时工人11000人次，每年给行政务工征收11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分红有25万元，企业年收入约250万元。我们这个百香果从当初的300亩到现在带动了全武平镇4500亩。
0: 产业快速发展背后是政策的有力支撑。目前靖西市出台了百香果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对新种面积、地棚、设施农业等给予奖补，先建后补，有效激发群众种植的积极性。靖西市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何仁辉：
1: 今年我们出台了那个产业扶持政策，我们也出台了那个百香果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主要是针对那个百香果那个新种的面积，还有那个庇雨棚、设施农业等几个方面进行奖补，主要是通过以先建后补的方式进行。
0: 在推进规模化种植的同时，靖西市还加快了数字果业建设步伐。目前，该市龙邦镇纳坡村200亩百香果智慧果园已建成投入使用，新靖镇、武平镇等地的百香果智能化育苗基地、智慧农业基地等项目正加快推进。靖西还依托粤桂协作平台，持续打造黄金百香果品牌，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推动靖西水果产品走出去，建立百香果交易中心，引入外商收购外销，协助企业参加各类展销会，扶持百香果深加工企业延伸产业链，大力推动1、2、3产业融合发展。
3: 田东、融媒记者黄红艳、黄尚展、蒙明阳报道。补齐教育短板，增进民生福祉。今年秋季学期，田东县平山小学、第6幼儿园两所新建公办学校将正式投入使用，合计新增近1800个优质学位，田东城区学位压力有望得到缓解。近日，记者在田东县平马镇平山小学施工现场看到，校园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绿化硬化、场地收围等工作。据了解，平山小学项目总投资7995万元，占地面积48亩，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规划设置30个教学班，可提供1350个学位。学校主要服务福林、圣林等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及周边片区，方便区域内适龄儿童就近入学。平山小学校长韦东燕：
4: 目前田东县平马镇平山小学各项开学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作为一所新建的公办学校，我们全体教职员工正在全力以赴抓实校园环境、师资配置以及招生的录取各项工作，力保秋季学期能够顺利开学。
3: 田东县另一所学校田东第6幼儿园的建设目前也进入了收尾阶段，该园为全新公办幼儿园，占地面积5800多平方米，配备专用配送电梯、标准化活动室等专用设施，户外活动场地达4000平方米，可充分满足幼儿户外游戏等教学需求。 目前园区设施配套和环境消杀工作稳步推进，首批教师已全部到岗，招生及开学筹备工作有序开展。田东县第六幼儿园园长黄菊：
5: 园区建设已基本完成，我们将打造优质的育人环境，建设高品质的学前教育阵地。
0: 又将融媒记者黄丽婷报道，日前又将区举办2026年军校新生入伍入学欢送座谈会，多名优秀青年学子在又将区人武部干部、家长亲友的共同见证下，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嘱托，正式开启协笔从戎、强军报国的新征程。欢送会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即将踏入军校大门的学子们精神抖擞，胸前的红花耀眼夺目。作为从百色这片红色热土走出的新时代青年，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与担当。在座谈交流中，新生代表们纷纷表达了对未来的坚定信念与报国志向。军校新生李思贤：
6: 作为红城女孩，我深知这份录取是荣誉，更是责任。入学后，我将传承红色基因，刻苦学习，锤炼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在军校荣辱中绽放属于新时代女性的青春光芒。
0: 为了让新生们在踏入军校前筑牢信仰之基，右江区人武部特意将红色教育作为欢送活动的第一课，组织新生们集体前往百色旗纪念馆参观见学，接受触及灵魂的精神洗礼，将革命先烈的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军校新生杨凯强：
7: 参观完百色旗纪念馆，我将传承红色基因，在军校刻苦训练，锤炼本领，不负红尘热土的深情守望，以青春热血践行强军誓言，努力成长为合格的军事人才。
0: 军校新生家长杨同军：
8: 这个暑假他能天天自己家练调整作息，当爸妈的既心疼又踏实，到了军校希望他记住家乡的嘱托，守好纪律，好好钻研，把个人成长融到强军誓言里。
3: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凌云县依托区位气候优势，深耕桑蚕产业20多年，取得了累累硕果。今年上半年，该县鲜茧产量达3530.59吨，产值1.98亿元，两项指标同比增幅均超过9%。目前，该县有8个乡镇、101个村发展种桑养蚕产业，现有桑园面积13.56万亩，带动近9000户、4万多名群众增收。
0: 为有效应对汛期山体滑坡、崩塌、水库溃坝、洪涝等地质灾害风险，全方位检验应急响应、协同作战、群众转移安置等核心能力，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龙林、乐业两县分别组织开展地质灾害应急避险演练，通过实战化模拟，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8月10号，田阳区融媒体中心班子领导及业务部门负责人一行到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开展参观交流活动，双方围绕精品节目创作、媒体运营发展等重点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相互学习借鉴，助推融媒工作提质增效。
0: 龙林各族自治县金钟山乡树立生命至上、预防为主工作理念，深度融合河长制履职职责与夏季防溺水工作，多维发力，精准施策，全域织密夏季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目前辖区在校学生家长防溺水安全责任书已实现100%全覆盖签订，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营造全民知安全、守安全的浓厚氛围。
3: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
0: 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3: 晋西市2.5万亩百香果迎丰收，预计产值达3.5亿元。
0: 田东县两所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9: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 就是中国。

说，一辈子不健康的时间只有一个礼拜，秘诀就是只吃正餐，餐和餐之间除了喝水，不吃任何东西。在张之若教授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用、成本极低的健康秘诀。饮食极简，最重要的是克制自己的口腹之欲，少盐、少油，定时定量，让每一顿饭都能够成为对身体滋养的，而非是有负担的。从今天起，试着在七分饱的时候收起筷子，在重油重盐之前管住好自己的嘴巴。这些饮食的克制和分寸啊，其实就是我们对余生最大的温柔所在。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二个好习惯就是作息节俭。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就将昼夜节律紊乱是列为了2A 类，这就意味着很可能致癌的这样的一个致癌因素。长期作息紊乱是健康的隐形杀手。现在很多人生物钟是颠倒的，比方说工作日有熬不完的夜，到了周末又有睡不完的觉，久而久之身体就会垮掉了。之前听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大一的女孩有一天早上起床之后，她突然间发现自己的眼睛闭不拢，畏光流泪，嘴巴也歪了，口水直流。她的室友赶忙把她送往医院，经过医生诊断，小美是患有眼睛黄斑变性、周围性神经面瘫，而且更加糟糕的是她的肾功能下降到正常值的60%。这还没完，医生进一步检查之后发现他还患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血压也偏高，甚至还出现了动脉硬化和肾动脉阻力指数增高等等的问题。明明才19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各项指标却像一个老年人。可能说到这里你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医生询问之后才得知，女孩昼夜颠倒，几乎每天晚上都在被窝里头刷视频，刷到凌晨3-4点。一个健康的滑坡往往先从作息混乱开始，而想要止住健康的下滑态势，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便是做到作息的极简。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主治医师郭永强说过，作息的极简是摒弃熬夜、赖床、作息紊乱的陋习，建立规律且舒适的作息节奏。极简作息包括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一个是规律，另外一个是不勉强。这种不紧绷的作息方式顺应身体的节律，无需消耗过多的意志力去坚持，反倒是形成良好的作息习惯。该睡的时候不要硬撑，该起来的时候不贪恋，日复一日的规律里，免疫系统自然就会悄悄筑好了防线。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第三个极简，运动极简。一个大腹便便的人想要紧致健康的身材，需要做一点什么呢？大量运动、疯狂节食，还是医美整形？其实都不是，只需要一个俯卧撑，你相信吗？10年前，微习惯的作者盖斯是一个身材走形的宅男，他曾给自己列下了每天锻炼30分钟的目标，结果还没有开始呢，他就偃旗息鼓了。直到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如往后一整年的时间里头，他每天只要求自己做一个俯卧撑，逐渐拥有了健康的身材。一个俯卧撑的背后藏着极简主义的健康哲学，人们往往把运动复杂化，比方说要装备精良了，要私教指导，或者说精确到卡路里的饮食习惯，但是别忘了少即是多。对于我来说，之所以每天保持运动，是因为满足了三个条件：无需他人，不用器械，说动就动。我想锻炼一下这个下肢力量，就会去做几组深蹲；要锻炼腰腹力量，就会来几组仰卧起坐。这样的运动方式简单随心，而且可以一直坚持下去。

其实运动没有那么难，学会把活动嵌入到日常的缝隙，等电梯的时候踮踮脚，看电脑的时候转转肩，在家无聊的时候做几个俯卧撑。健康不是突击战，是持久战，每天运动一点，身体就会变好一些。第四个好习惯是精力极简。台湾有一位国宝级的老中医，他一天只看三个人，遇到疑难杂症，有的时候甚至一天只会看一个病人。他说自己年纪大了，精力有限，看三个就差不多了，不然身体会吃不消的。人的精神是有限的，过多去耗损它，自然就会觉得身体顶不住。血压的波动，肠胃的紊乱，睡眠的失常，很多慢性病的滋生都和长期的精力透支脱不了关系。管理好能力，分配好精力，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掌控好自己的身体。月和在创作《康熙大帝》的时候，白天上班，晚上写作。他习惯手写，一笔一画地在纸上写出数百万字。因为任务重，工作量大，每一天都要写到凌晨三点。真的忍不住打瞌睡的时候，就会猛抽几口烟，很少起来活动筋骨。这样的工作习惯20年如一日。有一次他患了一场大病，好不容易才抢救了过来。等乾隆皇帝的最后一卷作品完成之后，他不再因为工作而如此透支自己的身体。到了下午的时候，他会选择喝喝茶、散散步、下下围棋，以调节身心为主。二月河这样形容他的晚年生活：我现在的生活比较的散淡，每天至少散步一次，心定则身安，给自己留下喘息的时间，就是给健康留了一条后路。精力极简本质上是要学会松弛下来，收回精力，养好自己。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但是人的精力别忘了是有限的。工作的时候全力以赴，休息的时候完全放松自己，这样的生活节奏才能够跑赢大多数拿命去换前程的人。

最后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极简，不知道你是否会猜到是情绪极简。南开大学教授齐善红曾在演讲当中说到过这样的一件事儿，他说自己当初在妇科做医生的时候，很多来看病的女性身体指标出现问题，大部分原因都是当月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心里头的不痛快所造成的。他因此感慨地说，每一件事情最终都会变成一个人的生理状态。百病生于气，久郁亦成疾。活得节少了，身体的毛病自然就会少了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韩美林今年是89岁了，身体却依旧硬朗。过去的几十年，他也遭受了不少罪。他曾被人下放到贫困山村，被人污蔑陷害，也被人质疑谩骂。然而，谈及了这些遭遇，韩美林却说：“我一生苦难多，可是我活得很好，为什么？”很简单，做人只有一回，我如果这也计较那也计较，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不难发现，我们会感知到那些活得长久又健康的人，往往不是什么样的养生专家，而是一些心特别大的人。事情发生了就接受，接受不了就解决，解决不了就放下，绝不会让一件事情在心里头住上太久。往后的日子少生气，多释怀，把心放宽，把事看淡，健康自然会常伴左右。我们都要记住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养生其实不是用力

别折腾，而是回归简单。所以我们回头看看以上的这五个习惯，哪一样是需要花大价钱的，而哪一样就是需要你咬牙硬扛的呢？学会极简养生，守住好自己的生活秩序，自然就能够把身体弄好，把日子给过稳了。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歌手蔡淳佳的声音带来的 Yesterday。 那么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30分。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学之前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空气里翻滚，我不认为是亡火自焚。空的房间，紧闭的房门，等待你来叩响尘封心门。喜欢享受沉

喜欢享受城市的黄昏，岁月在那一刻按下快门，熙攘的街无数陌生人，有多少有你这样的眼神。

0: 都是。
1: 不是你就那一句，你说我比你帅气，那是你明明比我女。
0: 我觉得你不要后面的汪汪汪汪汪时代，那个有点怪。

掌声带走我的歌，亲爱的人群将我淹没。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市年终工作会议暨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强调稳增长、优服务、推项目、抓招商、强保障，全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靖西市2.5万亩百香果迎丰收，预计产值达3.5亿元。
2: 田东县两所新建学校秋季投用，新增近1800个优质学位。
0: 右江区欢送军校新生，更续洪城血脉启新城。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谢宇龙、黄显彪报道。8月10号，市委市政府召开2026年全市年终工作会议暨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7月30日

0: 十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三季度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打好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推动经济稳步回升，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1: 受市委书记黄汝升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在会上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蒙启鹏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承压明显，稳增长形势十分严峻，全市上下必须客观、全面、辩证看待当前形势。 既要正视困难挑战，更要坚定信心决心。当前已进入逆风攻坚、承压突围的非常时期，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稳增长的政治责任，提振奋进斗志，全力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奋力推动全市经济企稳回升、逆势向好。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
0: 狠抓三季度攻坚，全力推动经济扭负为正，打好翻身仗。各县市区要对标三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压实发展责任，千方百计稳存量挖增量。要坐实运行调度、强化过程管理、高效落实调度机制，分级分类精准调度，抓细抓实基础监测工作。
1: 坚决杜绝数据遗漏、指标失真，要聚焦重点指标，实施靶向攻坚。一产要稳产保供促增收，二产要实现工业和建筑业扭负转正，三产要激发活力、补齐短板，推动规上其他盈利性服务业扩能。同时要加大经济增长、新动能培育力度，扎实做好企业上归入统工作，深挖潜力迎头赶上。
2: 会议要求要全力提升服务质效，优化营商环境，赋能经济企稳回升。聚焦重点领域。 优化政务审批，提升办事效率，强化要素保障，破解生产难题，推动政策执打，规范涉企执法，全方位做好服务工作，擦亮百事好办营商品牌，推行链长制加专员制双轮驱动，强化精准化服务供给，坚持走下去加请上来双向发力，健全常态化服务机制，以实打实的靠前服务。 精准破解堵点难点，赢得企业信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深刻认识项目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牢牢牵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务求实效抓好项目工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找准方向，实施精准招商。 立足4+4+N 产业主攻方向，走差异化、特色化招商路子，深化链长制招商，坐实驻点招商，大力开展以商招商、产业链供应链招商，筑牢正确招商导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年内真正落地一批新的招商引资项目。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既要抓眼前，更要谋长远，实打实推动经济提质回升，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三季度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期，时间紧迫，不容懈怠。全市上下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把各项任务一项一项抓到位，一件一件落到底。 以自身工作的最大确定性，为全市经济稳增长大局贡献更多力量，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争取最好成绩打牢坚实支撑。
1: 市发展改革委、市投资促进局、苹果市、田东县、靖西市、德保县负责同志分别作发言。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郑胜景、吴志伟、方志高、关海琼、方胜斌等市领导，各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及市直、含驻百色中区直有关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百色主会场参加会议。
0: 请听《又江日报》评论员文章：评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8月11号出版的《又江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1: 凭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评论指出，2026年全市年终工作会议暨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强调，项目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凭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这不仅是对当前经济工作的精准把脉，更是向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发出的攻坚动员令。当前百色经济发展已进入克难攻坚、承压突围的非常时期，面对困境，是怨天尤人、消极等待，还是迎难而上、主动作为？答案不言自明。项目是稳增长的现实支撑，是产业升级的核心载体，是要素转化的实现路径，更是检验干部能力作风的试金石。抓项目就是抓落实，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评论强调，凭项目看担当，考验的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与攻坚能力，以实际论高下，树立的是鲜明的实干导向与考核标尺。凭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关键在压实责任，构建党政主官抓总、分管领导分线、专班牵头推进的三级责任体系，核心在强化督导，定期晾晒项目推进情况，对推进有利的通报表扬，对长期滞后落实不利的严肃约谈督办，根本在完善考核机制，提高经济运行相关工作的赋分权重，让各级各部门加分心动，扣分心痛，真正以考核的刚性约束传导压力，激发干劲。评论最后强调，三季度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期，时值八月上旬，时间紧迫，不容懈怠，全市上下必须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把各项任务一项一项抓到位，一件一件落到底。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查摆，深刻剖析，真正把项目招引和储备作为事关长远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切实增强危机感与紧迫感，锚定方向，精准发力，持之以恒，抓出实效。让我们动起来，同起来，演起来，比起来，以自身最大的工作成效，为全市经济稳增长大局贡献更多力量。
2: 晋西融媒消息，今年一月，晋西市百香果成功入选2025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今年，该市百香果种植面积已达2.5万亩，百香果产业覆盖19个乡镇，预计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从散户传统人工种植到规模化经营、数字化果园，晋西百香果产业迈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近期以来，晋西市的百香果陆续进入采摘期，一枚枚黄金百香果真正成为助农增收致富的黄金果。该市岳圩镇怀光村果农农和胜介绍说，他们的百香果产业已由过去提篮叫卖的初始阶段向如今的网络直销方向转变，借助电商平台，晋西百香果从边陲山乡走向了全国市场。晋西百香果种植户农和胜：
0: 我们这边现在种大概有15亩左右吧，今年的话头皮果可能8块到10块左右，基本上都是在平台那里网上订购啊，这些广东啊、还有上海啊、浙江啊那边都有人订要的。
2: 近年来，晋西将百香果列为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培育发展，种植规模持续扩大。晋西市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何仁辉：
3: 2026年呢，我们晋西市百香果目前种植有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种植的品种主要是以新果9号为主，目前也增加了几个品种，主要是以那个桂蜜5号，还有纳曼红，还有安哥这几个品种搭配。
2: 从单一品种到多品种搭配，晋西百香果品种结构持续优化，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百香果加套种模式得到广泛推广，果下套种辣椒、冬小麦、黄豆等作物有效提升了土地产出效益，实现了钱粮双收。晋西市武平镇武平村党总支部书记刘斌：
4: 这几年来，我们通过土地租赁、连农带农的方式， 还有监套那些套种冬小麦啊、黄豆啊，让精粮上收嘛，破解了这个耕地非粮非农啊。每年土地流转给村民带来收入有16.3万元，聘用固定管理人员有25人，临时工人11000人次，每年给行政务工征收11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分红有25万元，企业年收入约250万元。我们这个百香果从现在从当初的300亩到现在带动了咸武坪镇4500亩。
2: 产业快速发展背后是政策的有力支撑。目前靖西市出台了百香果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对新种面积、地棚、设施农业等给予奖补，先建后补，有效激发群众种植的积极性。靖西市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何仁辉：
3: 今年我们出台了那个产业扶持政策，我们也出台了那个百香果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主要是针对那个百香果那个新种的面积，还有那个庇雨棚、设施农业等几个方面进行奖补，主要是通过以先建后补的方式进行。
2: 在推进规模化种植的同时，靖西市还加快了数字果业建设步伐。目前该市龙邦镇纳坡村200亩百香果智慧果园已建成投入使用，新靖镇、武平镇等地的百香果智能化育苗基地、智慧农业基地等项目正加快推进。靖西还依托粤桂协作平台，持续打造黄金百香果品牌，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推动靖西水果产品走出去，建立百香果交易中心，引入外商收购外销，协助企业参加各类展销会，扶持百香果深加工企业延伸产业链，大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1: 田东融媒记者黄红艳、黄尚展、蒙明阳报道。补齐教育短板，增进民生福祉，今年秋季学期，田东县平山小学、第六幼儿园两所新建公办学校将正式投入使用，合计新增近1800个优质学位，田东城区学位压力有望得到缓解。近日，记者在田东县平马镇平山小学施工现场看到，校园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绿化硬化、场地收尾等工作。据了解，平山小学项目总投资7995万元，占地面积48亩，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规划设置30个教学班，可提供1350个学位。学校主要服务福林、圣林等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及周边片区，方便区域内适龄儿童就近入学。平山小学校长韦东燕：
5: 目前田东县平马镇平山小学各项开学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作为一所新建的公办学校，我们全体教职员工正在全力以赴抓实校园环境、师资配置以及招生的录取各项工作，力保秋季学期能够顺利开学。
1: 田东县另一所学校田东第六幼儿园的建设目前也进入了收尾阶段，该园为全新公办幼儿园，占地面积5800多平方米，配备专用配送电梯、标准化活动室等专用设施，户外活动场地达4000平方米，可充分满足幼儿户外游戏等教学需求。目前园区设施配套和环境消杀工作稳步推进，首批教师已全部到岗，招生及开学筹备工作有序开展。田东县第六幼儿园园长黄菊：
6: 园区建设已基本完成，我们将打造优质的育人环境，建设高品质的学前教育阵地。
2: 又江融媒记者黄丽婷报道，日前又江区举办2026年军校新生入伍入学欢送座谈会，多名优秀青年学子在又江区人武部干部、家长亲友的共同见证下，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嘱托，正式开启协笔从戎、强军报国的新征程。欢送会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即将踏入军校大门的学子们精神抖擞，胸前的红花耀眼夺目。 作为从百色这片红色热土走出的新时代青年，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与担当。在座谈交流中，新生代表们纷纷表达了对未来的坚定信念。

0: 与报国志向，军校新生李思贤。
1: 作为红城女孩，我深知这份录取是荣誉，更是责任。入学后，我将传承红色基因，刻苦学习，锤炼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在军校荣辱中绽放属于新时代女性的青春光芒。
0: 为了让新生们在踏入军校前筑牢信仰之基，右江区人武部特意将红色教育作为欢送活动的第一课，组织新生们集体前往百色旗纪念馆参观建学，接受触及灵魂的精神洗礼，将革命先烈的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军校新生杨凯强：
2: 参观完百色旗纪念馆，我将传承红色基因，在军校刻苦训练，锤炼本领，不负红尘热土的深情守望，以青春热血践行强军誓言，努力成长为合格的军事人才。
0: 军校新生家长杨同军：
3: 这个暑假看来天天自己家练调整作息，当爸妈的既心疼又踏实，到了军校希望他记住家乡的嘱托，守好纪律，好好钻研，把个人成长融到强军誓言里。
4: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凌云县依托区位气候优势，深耕桑蚕产业20多年，取得了累累硕果。今年上半年，该县鲜茧产量达3530.59吨，产值1.98亿元，两项指标同比增幅均超过9%。目前该县有8个乡镇、101个村发展重桑养蚕产业，现有桑园面积13.56万亩，带动近9000户、4万多名群众增收。
0: 为有效应对汛期山体滑坡、崩塌、水库溃坝、洪涝等地质灾害风险，全方位检验应急响应、协同作战、群众转移安置等核心能力，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龙林、乐业两县分别组织开展地质灾害应急避险演练，通过实战化模拟，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8月10号，田阳区融媒体中心班子领导及业务部门负责人一行到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开展参观交流活动，双方围绕精品节目创作、媒体运营发展等重点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相互学习借鉴，助推融媒工作提质增效。
0: 龙林各族自治县金钟山乡树立生命至上、预防为主工作理念，深度融合河长制履职职责与夏季防溺水工作，多维发力，精准施策，全域织密夏季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目前辖区在小学生家长防溺水安全责任书已实现100%全覆盖签订，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营造全民知安全、守安全的浓厚氛围。
4: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市年终工作会议暨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强调，稳增长、优服务、推项目、抓招商、强保障，全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4: 近期是2.5万亩百香果迎丰收，预计产值达3.5亿元。
0: 田东县两所新建学校秋季投用，新增近1800个优质学位。
4: 右江区欢送军校新生，更续红城血脉启新城。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5: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7: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走进就

0: 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6: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5: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

0: 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2: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3: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4: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5: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6: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7: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8: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9: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建松报道。
12: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3: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14: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3: 看见了8头。
12: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4: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3: 现在说安心更保障得了吗？
12: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
15: 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

0: 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
1: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2: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雕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雕发星说，
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4: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5: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6: 我们口干就得捞水，免费的，很方便。
5: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7: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5: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8: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5: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9: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9: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

0: 3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0: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洛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3: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米萨拉尔达省、奥卡山湖省。地震对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

0: 时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

0: 群暴力事件频发。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新闻九一零，
5: 漓江碧水，浅浅蜿蜒，是大地的温柔。
6: 银滩浪花，亲吻细沙，是大海的呢喃。
5: 北部安畔，白海豚从海底童话中跃出。
6: 崇左山崖间，白头叶猴优雅讲述林间智慧。诗画山水，灵性生命，都是天地间的瑰宝。守护天地之美，共建诗意广西。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南宁营商环境提效升级，推动新能源、食品加工、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加速聚链成群；
2: 第23届东博会 AI 展区筹备进入冲刺阶段，一批民生黑科技产品将集中亮相；
3: 广西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暑期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近年来，南宁市锚定工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打通堵点，破解

0: 重点，构建覆盖项目落地、生产经营、成长壮大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优质营商环境正成为滋养市场主体的沃土，推动新能源、食品加工、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加速聚链成群。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南宁台记者李洪明、陆西梅的报道。
1: 在南宁市新秀区广西宝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二级瓦时钠离子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及配套系统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施工震撼。作为广西新能源产业重点培育项目，该项目落地之初就体验到了南宁政务服务的暖心速度。广西宝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林希涛：
2: 新秀区政府直接把联席会议室搬到项目工地上，针对我们项目顶省道路开工以及临时用电等卡脖子难题，工信局和新秀区重点办实行双牵头机制，联合发改局、自然资源、供电局等部门进行集中会诊。这种一对一保姆式的服务，让我们至少节省了一个月的准备时间。
1: 依托与华中科技大学的技术合作，宝纳新材料掌握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及电芯核心工艺，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启动电源、低速车、储能等领域。目前项目土建工程已完成90%以上，八栋建筑即将全部封顶，预计9月进场设备调试，年底实现试生产。项目达产后，将为南宁新能源产业版图再添重要拼图。南宁市良庆区围绕辖区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走出了一条数字化赋能、精准化护航的特色服务路径。作为华南地区唯一具备12寸晶圆级先进封测能力的企业，广西华新振邦自落户良庆区以来，产能规模与技术实力稳步提升，成为南宁半导体产业的核心支撑企业之一。广西华新振邦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局助理林望阳：
3: 从我们入驻以来，那园区的扶持也是十分的务实，园区集聚了我们半导体的一些上下游的企业，优化了产业配套，协助引入了近1.9亿元各级产业基金的一个股权投资，配套了我们硅汇贷的一个低息贷款，缓解了重资产投入的一个资金压力，政务事项是一站式的一个代办啊、机改，包括研发补贴都有专人的对接申报。
1: 企业发展的底气源自南宁市良庆区全域升级的政务服务体系，当地政务中心升级线上智能预审系统，打造良庆政务 APP， 集成12个一键置办模块。良庆政务中心监督股股长秦玉玲：
4: 为企业开办、变更、注销等事项提供线上预审服务，审核时长从30分钟压缩至20秒，提速98%以上。企业可上线预审通过，线下现场一次办结。
1: 重点产业园区也在政务便利化改革上持续发力，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就以数字政务一体化建设为抓手，让企业办事体验持续升级。宾客、红牛、海天等项目实现快速落地，跑出政务服务加速度。广西宾客食品有限公司制造部总经理庞成友：
5: 周边的一些这个配套也是很完善的，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一个这边的冷链配套方面也是很完善，营商环境是相当好的。
1: 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张婷：
6: 下一步我们主动对接上级部门，推进我们的智能导巡、辅助审批、智慧服务等技术相对成熟的一些场景，能在我们的园区落实落地。
1: 政务服务多点突破的背后，是南宁市持续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的系统布局。今年1至6月，全市产业园区落地项目投资完成额占全市的78.56%，其中制造业项目投资完成额占全市的92.79%。为夯实园区承载能力，南宁市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今年获批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券3.77亿元，精准用于园区污水处理厂、配电线路、内部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园区硬件配套水平。南宁市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党组书记、南宁市投资促进局局长黄辉：
7: 今年以来，南宁市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深入落实全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大会部署要求，推动建立健全市级产业园区改革发展统筹工作机制，促进园区与属地融合发展，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提升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运营水平，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 广西台消息，8月5号，广西新联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工地上，10余台塔吊有序运转，混凝土搅拌车往来穿梭，机器轰鸣，全力冲刺2026年底建成投产。这个总投资超100亿元的1期项目，作为桂平新材料产业园打造绿色化工产业集群的核心引擎，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拔地而起，预计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30亿元。300公里外，上汽通用50宝骏基地精益制造工厂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辆辆新能源汽车有序下线。作为广西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标杆，上汽通用50凭借智能岛制造体系，成功入选2025年度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一边是工地上的钢筋铁骨，一边是工厂里的数字脉动，这一幕幕都是广西制造业向新破局、换挡提速的生动缩影。今年1至6月，全区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共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同比增长7.8%，占全区规上工业比重达89.1%，成为工业稳增长的压舱石。规划上系统布局，重点选择先进钢铁材料、纸业两个产业编制规划，统筹编制并印发有色金属、现代绿色化工等9个产业的12个产业发展行动计划、行动方案。同时出台工业经济高质量开局10条、工业经济稳增长21条措施，有力推动工业平稳增长。资金上精准滴灌，今年1至6月，全区技改投资同比增速高于全国3.5个百分点，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30.5%，较上年同期提高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全区工信部门深入开展实体经济调研服务，主动深入一线破解难题。上半年，贵爱企平台协调解决各类企业问题800多个，形成了全力打造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强大合力，有力有效推动5个1工作机制任务落地见效。如今，上下贯通、部门协同、政企联动的工作机制，正一步步将蓝图转化为可见可感的实景图。更具竞争力、更富活力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体系，正在八桂大地加速形成。
9: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印发《广西岩溶内涝灾害防治5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统筹多方力量，系统推进岩溶内涝综合治理，并明确阶段目标任务，到2028年基本建成岩溶内涝非工程防护体系，到2030年重点涝区排涝工程体系基本完备，全面提升全区岩溶内涝区防灾减灾能力。广西是全国岩溶内涝灾害最突出的省区之一，近10年累计受灾内涝片区1116个，总面积40.52万亩，涉及8市48县市区。方案确立了非工程措施先行、工程措施并举的治理思路，其中非工程措施聚焦5大重点：强化监测预警，实现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健全县乡村3级应急机制和防灾预案，常态化开展宣传培训与实战演练，常态化清理消排水通道，对不同风险等级涝片实施差异化管控，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推动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向涝区延伸，鼓励应用遥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工程治理措施因地制宜，采用清淤疏浚、排涝隧洞、库塘调蓄、防护围挡、避险搬迁等组合措施，针对人口密集、涝情严重、治理条件成熟、治理效益明显的重点涝区开展系统治理，5年内分年度实施23个重点涝片治理项目，全面化解内涝隐患。
8: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医疗保障局数据显示，自开展医保信用支付服务以来，目前已累计为1.09万人次参保人员提供授信，授信总额度达8761.45万元。据介绍，今年3月，广西根据国家下发的首批推进试点城市名单，正式推行医保信用支付，已实现全区14个社区市参保人授信全覆盖，其中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钦州、 玉林、防城港、百色等九市，定点医疗。

0: 疗机构落地信用就医服务。信用支付采用医保加信用加金融模式，以参保人与银行契约为基础，患者就医产生的个人自付部分医疗费用，可由合作银行在授信额度内先行垫付给医院，免去排队缴费、临时筹钱的烦恼。金融机构依据参保人个人信用综合情况核定授信，额度区间为500元至20000元，参保人可享受最长59天免息还款期，签约时可自主绑定还款账户。参保群众开通服务十分便捷，登录广西医保云平台小程序、合作金融机构小程序，或在已开通信用就医的定点医院办理，选择惠民就医完成签约即可启用该功能。患者就诊期间无需当场结算，就诊完毕后再完成还款，还可与医保一码付协同使用，结算流程进一步简化。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多渠道提升参保群众对医保信用支付的认知度与使用率，同时联合金融机构、技术服务商打通落地堵点，优化线上申请、授信、还款全流程，让信用就医操作更简单好用。
1: 广西台消息，8月10号，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人工智能展区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 AI 展区面积扩容，分别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社区设置展区。目前会展中心展区组展工作已基本收官，南 A 社区展区整体进度超80%，一批代表中国 AI 前沿技术的成果将集中亮相。其中，会展中心展区打造中国 AI 产品大卖场与前沿成果首发地，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国际端四个维度系统布局，展品覆盖具身智能、安全治理、大模型应用等产业链关键环节。华为、润健股份、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优必选、迈越科技、洛必得等约100家 AI 赛道代表性企业将携最新成果参展。展陈设计将全力打造强交互、多感官、沉浸式的数字体验空间。南 A 社区展区以 AI 加行业为核心，重点展示 AI 技术在东盟地区落地的成熟案例，覆盖现代农业、医疗大健康、智能制造、便民服务等多个民生重点领域。模拟真实的生活生产场景，客商和市民可以直观看到 AI 如何助力农业增产、守护跨境医疗、赋能工厂体制。
0: 广西台消息，作为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要赛事，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应用大赛申报征集工作已顺利收官，203个参赛项目集结完毕，赛事正式进入评审阶段。大赛自6月15号启动报名以来，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日报等46家中央及自治区主流媒体机构网站报道推介，累计刊发转载相关新闻报道58篇次。本届大赛共征集到参赛项目203个，参赛主体多元，覆盖范围广泛，参赛单位既有腾讯、爱奇艺、上海宽娱数码等头部企业，也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广东广播电视台、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等广电机构，还有中国传媒大学、广西大学等知名高校等。大赛同时吸引了泰国、越南、柬埔寨等东盟国家企业报名参赛，充分营造了高水平的竞技氛围。目前大赛初评工作已全面启动，后续将有序推进决赛评审、专场路演等活动。通过大赛将重点遴选出一批技术创新突出、产业落地性强、具备市场推广价值的创新应用项目，依托赛事成果将加速 AI 技术与广电视听深度融合，为广电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应用合作高地。
1: 8月11号，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在衡州市组织开展主题银行精准赋能、政企携手纾困助企、洪涝受灾经营主体金融帮扶活动，充分发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题银行服务点的金融赋能作用，助力受灾经营主体加快复工复产。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各银行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分别围绕防汛救灾和复工复产专属金融扶持政策进行精准解读，重点推介灾后安居

0: 红箭贷、复工复产贷、复工新贵贷等一系列专属信贷产品，切实帮助受灾经营主体降低灾后融资门槛，减少资金成本。广西农商联合银行乡村振兴与普惠金融部总经理秦安格：
1: 受灾企业我们是延长这个还款期限，如果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客户，我们可以申请两年的宽限期。对受灾影响今年收入暂时中断的农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我们对贷款我们是应延尽延，应缓尽缓，适当的调整存量贷款利率，希望大家尽快复工复产。
0: 南京市百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展学介绍，这次洪涝灾害造成成品化肥原料、包装物资等被淹，累计损失200多万元。此次金融帮扶活动有效缓解了企业复工复产的资金压力。
2: 我们到现场来也想寻求一些银行的帮扶活动，通过融资购买原材料，在接下来的这个生产当中提供帮助，让我们企业尽快恢复这个生产。
0: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刘军表示，希望金融机构主动靠前，精准施策，立足主题银行服务职能，简化审批流程，优化授信方案，为经营主体渡过难关注入金融活水。也希望广大经营主体坚定信心，抢抓机遇，科学谋划灾后复产。
3: 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协调，优化服务，依托主题银行的服务阵地，让广大经营主体享受到贷款手续更简、贷款额度更高、审批时间更短、服务体验更周全的便捷服务，更好地助力我们受灾经营主体的灾后重建和发展。
0: 据了解，自2023年启动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题银行服务点建设以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推动全区金融机构依托111家服务点，累计为11.6万户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发放贷款963.8亿元，通过服务点办理营业执照1.19万张，解答年报、信用修复等各类咨询达1.97万人次。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5: 八月以来，广西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滨海旅游客流回升，赏花观光迎来旺季，夜间消费活动密集铺开。各地结合暑期特点推出差异化文旅产品，带动多业态增长，暑期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6: 在北海国际客运港，大批游客正有序等待登船前往涠洲岛。进入八月，上岛游客量较七月明显增长，大多来自川、湘、渝、黔等周边省市，亲子游、家庭游成为当前涠洲岛旅游的主力客群。被适配攀升的旅客出游需求，客运港优化运力调配，加密往返航班。北海新翼游船有限公司船港运营副总经理李琴：
7: 每天去船有14个航班，大约有14000多名旅客上岛，增加了早上7:40跟下午5点多的航班。
6: 浙江游客汪巨：
8: 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稳定了，然后也很适合出游，也一直很想来广西看看桂林的山水和涠洲岛。
6: 南宁市区同样迎来夏日赏花客流，目前南宁市人民公园内的睡莲和王莲正值盛花期，园区共种植有20多个品种，每天开花数量约2000多朵，吸引大量市民和外地游客前往观赏。南宁市江南公园1000多平方米的流华菊也进入盛花期，金黄色的流华菊在阳光照射下花色浓郁鲜艳，在南宁市青秀山兰园附近的千日粉花田也进入了最佳观赏季。南宁市民陈永红：
9: 花开正盛，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我们南宁旅游。
6: 炎炎夏日点燃夜经济活力，8月7号晚，2026贺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启幕，啤酒品鉴、特色美食、潮流演绎前来助兴，打造为期10天的夏日消费盛宴，仅2天时间就接待市民游客超6万人次，带动周边商户综合消费150万元。贺州市民赵希米：
10: 我们也是刷到抖音，然后看到有说他有过来，我们就从中山下来了。
6: 今年以来，贺州市紧扣汇享贺城促消费品牌，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丰富市民消费选择，提升城市商业温度。秀山秀水秀盛夏，漓江中医夜市8月7号

0: 到八号在桂林市象山区滨江路开市，将名医义诊、壮阳医药适宜技术体验、中医药产品展示与漓江夜游融为一体，通过专家轮值提供免费问诊等服务，以文旅加中医药康养新模式拉长游客停留时间，释放夜间消费新动能。湖南游客杨普元：
1: 我白天在这边浏览这个桂林山水，然后出来之后又体验这个中医夜市这个文化，也非常之新颖。
0: 今年以来，桂林市不断探索提振文旅消费新办法，持续推动文旅加康养深度融合。对此，不仅文旅行业和各城区积极行动，卫生医疗单位也积极响应，把中医药文化、壮阳民族医药资源转化为旅游消费资源。桂林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冯丽萍：
2: 让市民游客在欣赏桂林山水之美的同时，感受传统医学的魅力，进一步丰富桂林夜间经济业态。
3: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了解到，自治区商务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广西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政策措施》，丰富汽车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满足群众多元化用车消费需求。此次出台的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维修保险、汽车赛事、汽车租赁、汽车循环经济七大领域系统布局，全方位补齐行业发展短板，构建多元融合的汽车消费发展新格局。在规范汽车改装行业发展上，我区将完善改装标准体系，推动广西汽车改装团体标准在东盟国家推广应用。依托丰富文旅资源，大力扶持房车露营产业，一方面完善高速服务区房车车位、水电补给等配套设施，简化营地用地审批；另一方面结合桂林漓江、北海银滩等区域文旅资源，发布一批营地加赛事、营地加非遗、营地加康养精品房车旅游线路。为丰富汽车文化消费业态，积极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放开经典老爷车展览、贸易限制，鼓励建设汽车文化展馆，带动车辆修复、收藏拍卖等产业链发展，同时聚焦群众用车痛点，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健全维修政策标准体系，规范机动车维修经营，完善机动车维修信用管理制度，推动维修行业数字化转型，鼓励新能源车以修代换。金融服务方面，创新车险信贷产品，推出车店分离保险，适配改装、异地租车等个性化保障需求。文体消费融合方面，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赛事民族品牌，推动汽车赛事与山水旅游、民族节庆深度融合，开发多条赛事旅游路线。与此同时，加快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重点在南宁、桂林、北海等旅游城市加密租车网点，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依托梧州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汽车零部件保税再制造双试点政策优势，打造汽车流通全链条循环经济高地。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高温持续，高血压、胃肠道疾病一发高发，专家支招如何做好多病同房，保障平安健康度夏。
3: 公交站被出租车占用，市民投诉后，柳州交管上大招，请继续收听。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黄晓敏，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9: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0: 地震发生不惊慌，
11: 防震知识帮你忙。
1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

0: 宝贝，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

0: 则。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This song is